0: 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广播书场。
2: 没一盘长得其貌不扬，竟是圣手镇九州的马清风，真是不可思议。马清风在后面一听，哎呀兄弟，你说你这不开玩笑吗？你报我名干什么？你怎么，您就是马清风啊？这个你看我说话还有点大喘气啊，我是马清风的兄弟，请问您找我大哥有什么事儿啊？差点没把仨老头气乐了，心中想啊，你这位有病，要不然能这么说话吗？就琢磨着马清风不是你这德行吗？啊，我们要面见马清风，有要事相谈。清风在后边就过来了，一扒拉宋玉，兄弟，你还是往后去吧。大哥，我先拿你名震呼他们。得。马清风抱腕拱手，请问找我有何事情？在下是马清风。哦，这时候这三位啊可点了点头。请。这马清风可有个精神劲儿，尤其是肋下佩戴的这口大宝剑，更给马清风衬出来几分的威武。啊，你就是马清风？正是。告诉你，我们三位领着两个弟子来的北京城，恰巧知道马大侠您在北京的。我们一打听，您如今在兵部衙。唉，入宝山焉能空手而归，遇高人怎能失之交臂？因此我们三位想找马大侠切磋切磋，还不知马大侠是否赏脸呢？马清风瞧得出来，你别看人家这老者张嘴马大侠闭嘴马大侠，好像挺尊重，其实从骨子里边啊，那根本就不承认马清风的身份，有冷嘲热讽的意思。哦，清风一听，这是因为我的名头不小，人家要找我比武啊，还不知道三位老人家贵姓大名。哎呀，要提起来小老儿的名字，可以说无人知无人晓，不像马大侠圣手镇九州那么南七北六驰名，我们就报出来叫张三李四，你也不知道啊，是不是？其实这三个老头早把主意拿好了，我们三位都是成名的人物，你马清风小太狂在南七省成名叫镇九州，我们现在碰着你了，要给你掐掐街，要让你知道人上有人，天外有天。可是有一样啊，你把马清风扒了个跟头，回头让别人再一说是我们仨出头把马清风啊给打败的，再说我们以武术欺压武术，这就不好了。所以别报名，把马清风打败了转身就走，让马清风也自己掂量掂量应该再喝个什么比较适合的外号。所以仨老头啊不报名。马清风一听就皱了眉了，三位老人家，你看你还不报名，还要找我比武，这我还不知道啊，哪里得罪过您使您动怒？马清风，你没得罪过我们，难道说以武会友还不可以吗？宋玉心想，观其外知其内，见其表知其里，就这三位和我马大哥可较上劲了，不管怎么较劲也不能在兵部衙门口动手啊，说叫到别地方动手对马大哥还不利，尤其是这几位能不能是阮浩也唆使而来的，阮浩也不敢露头，派这几位来了，这也可能啊，干脆让到里边去关门打狗，要好啊就往好了办，要不好就没他们便宜捡。宋玉又过来了，哈哈哈

0: 哎呀，三位老人家辛苦了辛苦了，三位老人家不用报名我就知道一定是江湖上成名的大侠，别在这儿唠了，赶快里边请里边请。说着话，宋玉还给马清风使眼色，那意思让进去打，让进去打。清风就觉着有点尴尬，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不到万不得已犯不上得罪人呢。你看你宋玉现在怀里心眼就不好，把人家让进去就是为了收拾人家。可是清风心中琢磨，龙大人说了就把这儿当成自己家一样，那么把这几位让进去心平气和地唠一唠，真要有什么疙瘩能解开不更好吗？清风再次拱手，三位老人家，我看您不妨请到里边一叙吧。嗯，好吧，看来在门首之处和你也谈不明白，既然马清风你愿意把我们往里让，我们也就借借光看看兵部衙里边什么样子。哥哥兄弟大哥，咱们跟马大侠进去吧。这时候宋玉马清风往里边让着，三老二少随着跟进来。杨碧跟马清风一嘀咕，别往龙的人呢现在坐着那个小方亭让，往旁边这方亭让进来。这兵部衙房舍也多，大厅一个挨着一个，要一般小百姓人家呀，嗨，还让不过来了呢。就这样三老二少进来了，龙的人在旁边的方厅内把差官叫进来了。怎么回事？回大人，三个上年岁领俩年轻的来找马大侠比武来了，还不报名，让马大侠和那个宋侠客呀把他们让进来了，让到别的屋去了。
1: 哦，那么你们看来这几位是跟马清风有仇的吗？
0: 那个没说有仇，可是我们瞧着呀，一个个心里边都堵着气。那您说真要动上手了，当场不让不举手不留情，这玩意儿也不好说。
1: 哦，你们马上把府上的军兵准备好，不用太多，有个二三百就行，把那个屋子周围暗中围好，不要让里边知道。要真的马清风能够胜过他们那便罢了，不然的话你们要保住清风，不要让清风被他们伤着。
0: 是，
1: 如果马清风把他们赢了，他们要伺机在兵部衙逃跑的话，你们包围起来不要让他们脱逃。
0: 是，龙宝山这边安排好了，马清风他们在那个屋子还不知道呢。
1: 茶水都已经给这三位老者泡上了，清风一个劲儿客气。最后马清风陪着笑说，不知道三位老人家来到此处要教训我，是我哪件事情做得不周惹您生气了，还望您报出姓名来。然后说明了，如果清风知道自己做得不对，甭用您惩罚我，我自己就惩罚我自己。惊涛第三掌凭着跟着就推上来了。马清风猛然间旁边侧身，把第三招也躲过去了。清风连躲三式，不由得使大爷东方再生和二侠周易都为之一愣，因为他们看得出来三弟江涛这一动手可以说把平生的所学拿出来了，这几式不简单呐。那么马清风呢就轻而易举地闪躲过去，可见得马清风的功底儿颇为深厚。不过就这江南三侠心里边还是有底，无论怎么着，就你马清风20多岁的年轻人在我们弟兄跟前想走过个30合20合的那不可能。我们哥仨呀也不想把你马清风打伤了，说胳膊腿拧断没这意思，就是把你马清风要战败了，让你

道知道，天外有天，人上有人，别太狂了，叫镇九州那不好。现在江涛、江巨浪和马清风这一动上手，清风连夺几世没急于还朝，他在观察着对方是哪门哪派的招数，是什么路子。一看江南三侠呀，就这江涛还属于内家派的功夫，里边有八卦门的路子。清风对八卦门也颇为了解，哎，这心里边啊就稳当了一下。他们二位的一动手可不要紧，你像府上几侍卫杨碧、李峰他们领着很多官差各拿兵刃，就在这小方亭外边都埋伏好了。马清风要胜了然还罢了，真要是输了的话，那就按龙德人的吩咐帮马清风把这三个老头子还有那俩年轻的通通拿下。这个时候这方厅里边越战越快，越来越猛，江涛、江巨浪摆开双掌是紧逼马清风。马清风一过十五回合也开始还招，清风用的是武当派的绝技雷霆拳。就这两位双掌齐动，四背齐摇，打在一处，站在一团。本来江南三侠认为那不用个二十合三十合马清风就不行了，万没想到清风的这趟雷霆拳使将出来，显得内力颇有根底，双拳霍霍生风，就震得这个小方厅啊嗡嗡嗡嗡作响。哎呀，东方再生和周易在椅子上坐着就一个劲儿要往起起身呢，暗暗叫道，出乎预料，马清风相当的厉害，要照这么打下去的话，三弟未必能胜啊。现在二十招过去了，马清风也感觉到了，就这老爷子和我动手啊，如果他就这么大能耐的话，他想赢我赢不了了。马清风已经胸有成竹，现在清风的拳脚比刚才更快，力道更强了。过了三四十合呀，江涛没有拿下来马清风，他心里边这一急汗下来了。哎呀，马清风这么难斗吗？哎呀呀，如果说我要赢不了马清风的话，这个跟头可就栽大了。这不光丢我的人呐，我这一败把我两个哥哥那个人不都丢了吗？不行，我一定要胜过马清风。可是这是他自己心里琢磨，那武功就那么高，他该赢不了他还是赢不了啊。清风一看呀，你汗都下来了，招数比刚才缓慢的多了，你已经赢不了了，你还不认输，还跟我马清风吊着劲儿往前打。清风一琢磨呀，嗨嗨，按说真正比武没什么过节，到现在我就应该退出去了啊，客气几句拉倒，可你们来防我来，是谁还不报名姓然后就一定要跟我比武？我说我不比吗？你们哥三个就说了，我要不比就是畏刀避剑怕死贪生，你们就到外边给我说我是沽名钓誉浪得虚名，现在比上了你不行了，你要如果自己先跳出去认输，我马清风还不多说什么不寒碜你，可是我现在不能先住手了。马清风是一边想着这拳脚，一边往里边进着。江涛、江巨浪可真不重了，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敌马鬓角往下淌着汗，就连后背那衣襟啊出了汗都沾身上了呀。就这大侠东方再生和二侠周易哥俩在旁边一看，心如火急，你说怎么办？
显而易见三弟不忠了。可是如果把三弟叫下来别打了，或者我们哥们换上去一个，那就说明三弟败给马清风了。可是如果不换下三弟，三弟今天可要栽跟头了。这时候马清风使出来一招绝技，叫闪电劈雷拳，这是武当派的绝技呀。清风正好赶上这一式，他呀先是一掌斜插江涛江巨浪的梗嗓咽喉，江涛江巨浪如果要躲不了的话，就这一掌插梗嗓咽喉，在嗓葫芦那儿手指头一画圈，就能把这嗓葫芦掐碎了。这一招可绝厉害呀。可是江涛把这一招闪出去了，他往右面一上步，清风侧插掌空了，右手空了，清风的左手在右臂之下。这一招叫伸手不见手，不知拳头哪里走，嗨，往出一推，直逼江涛的软肋。江涛赶紧顺势往马清风身后转，要躲这一招。可是他哪里想到，清风的前两招如果要打上了，那就是实的了，打不上是虚的。第三式起来，清风一个顺时针往回转，拳头在半空当中一摆，直奔江涛江巨浪的顶梁啊！噗，呀，真是躲不胜躲，防不胜防啊！你还别说，就这江涛凭着几十年在江湖上和人比斗的经验阅历，还没等反应过来，他的两条腿往后一送，身子是拼命的往后跳，咚！怎么的了？退出去一丈多远，一下撞方厅的墙上了，把这方厅墙撞得呼沙一下子。可是他躲得快，马清风跟得更快，真好比蜻蜓拂水，黄莺飞翔，嚓，直逼江涛。马清风往前一飞身的时候，右拳起，直捣中宫，够奔江涛的胸膛。这回江涛说什么也躲不了了，背靠着墙，感觉到胸口一发闷，他把眼一闭，将牙一咬，两个手一扎着，哎，拉个挨揍的架势，挺着吧，不挺着，不挺着也没办法呀。哎呀，他的两位哥哥在旁边嗖一下就窜起来了，可是想往前挡马清风救他们这三弟已经来不及了，因为马清风的拳套已经倒出去了。呜呜，马清风的一拳有千百斤的重力，尤其是武当内气生于丹田，贯于膀背，就在这拳头上边，那可不是一般的千百斤之力。不给江涛打胸膛上然还罢了，这要打上，轻则重伤，重则丧命。屋里屋外的人那眼睛都瞧直了。可是就在马清风这拳头要给江涛打在胸膛上，你说打上还没打上，没打上还就要打上，中间的距离呀，也就有半韭菜叶那么多。砰！清风的拳头停住了，没往前再击。说马清风半道怎么住手了？嗨，清风心中就想，来这三位非要跟我比武，我还不知道他们仨是谁呢，我老琢磨着他们跟我在天桥比武那阮浩野有没有关系，真要是顺着那面来的呀，可有点麻烦，可是瞧着呢又不像，现在这一动上手了，我马清风占上风了，他躲不了这一拳给他打上，那肯定是重伤吐血，弄不好丧命。哎，冤家可解不可结。如果说我马清风这一助手

使得他们三个人能够理解我马清风，即使他们三个过去对我有什么恨怨之处，因此也能化解开来，那可就太好了。所以清风这拳砰着停住了，就这一停住，也可见马清风虽然年轻，武功老成。因为练家子们有一句话叫武术好练，掐手难拿。这掐手就是那分寸啊，本来是往前打过去了，可是想不打了，这刚那么一琢磨，这手就给使，啪就停那儿了。哎，这就足见功底儿，要不然的话手收不住，绷一下也怼过去了。马清风收招往后一退身，抱腕当胸，哎呀，前辈多有承让，马清风这厢有礼了。哎呀，就那江南三侠，这老大和老二在旁边看着呀，简直都不可相信。本来三弟就要完了，怎么马清风的一拳没打退出来了？二老刚才呀，见三弟要受伤，那就要过去和马清风拼命。现在马清风一退回来，没打他们三弟，这二老这心里边啊就焦焦拉拉的，那脸儿啊看着马清风一阵红一阵白，胡须微微发抖。马大侠，马大侠，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清风回转身形，二位老人家，弟子冒昧多有得罪，还望多多担待。再看那江涛江巨浪还靠着墙，搁这闭着眼咬着牙咧着嘴扎着手等着挨打呢。怎么他脑子都不转个儿了，就琢磨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时候他的两个弟子赶紧过来，一拉他的胳膊，师父抬眼一看，马清风退出去了，正跟他两个哥哥在那说话失礼呢。哎，怎么回事？这是怎么个意思？怎么个意思？看来还糊涂着呢。宋玉在旁边一看，哎呀，马大哥呀，你这是有容人之量，不想伤他们呢。我看这三个老头还不算是恶人，如果说因此能够和好，当然就太好了。不过他们仨到底是什么地方的，什么来路还没整明白呢。宋玉过来哈哈一笑，哎呀，我说各位各位各位，真是不打不成交啊，啊，何为贵何为贵。来到江涛跟前，我说老爷子，兵家胜败如常，练武术的也是人有失机马有漏蹄，这不算什么啊。当然那要老失机老漏蹄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可是您这是偶然的，哎，让我马大哥了，要不然我马大哥能把您逼到墙边搁这靠墙吗？是不是？这几句话说的江涛面红耳赤，哎呀，都不如让马清风一拳一掌给自己打吐血舒服。东方再生周一周广文哥俩心中都想，你说怎么办？本来瞧着马清风这号太大了，想到这儿来教训教训马清风，没教训了，让马清风把三弟胜了，而且清风还让了三弟一招。本来如果马清风不让招的话，那我们哥俩可以提出来，我们哪一位再和你马清风比比，即使三弟输了，可是我们要赢了也可以把面子赚回来。可是现在马清风都饶了我们三弟了，我们再提出来和马清风比武，这边有点不对劲儿，是越想越尴尬。可是不管怎么着，马清风此举应该心中感激啊。大侠东方再生一摆手，三弟，马大侠手下留情，还不上前谢过。是大哥。江涛上前呢，勉勉强强与马清风拱手，马大侠多蒙让招，多谢了。马清风赶紧还礼，宋玉一看

哎呀，这三位还挺懂人情，看来还能够和哈，不至于再打。请坐，请坐，请坐，请坐。哎呀，请问三位老人家贵姓大名啊？嗯了，你问问人家报报号啊，显露显露，还挺好。输了，你问人家是谁，人家不寒碜吗？你还别说，江南三侠呀，报名了。因为这江南三侠开始不报名，想教训马清风就走，现在一看呢，欠了马清风的饶命之情，那就报名吧。可江南三侠这一报名不打紧儿，宋玉在旁边一听，小眼睛直了，俩手也耷拉下来了，磕膝盖一软，胡同跪下。

0: 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2: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北京时间9:0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主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2: 15、17，中央企业将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
1: 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
2: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斩获12枚金牌，继续稳居奖牌榜首位。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闭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

0: 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现代化
0: 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

0: 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
1: 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政府军在多条站。

0: 县县对胡塞武装实施356次精确打击，打击行动覆盖拉赫季省、塔伊兹省等多条战线，摧毁或损坏胡塞武装的指挥控制中心、武器库、野战火炮和军事车辆等。行动造成476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伤。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王冬雨、陶玉洲，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八月份物流运行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八月份，我国物流运行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物流市场规模稳步扩张，国际物流通道扩容提质。今年一至八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社会物流总额稳定增长与结构优化同步推进，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进一步凸显。具体来看，工业品物流基本盘稳定，一至八月份，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3%，升级类工业制造物流需求加速。八月，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7%、15.7%，对规上工业增长贡献超60%。工业机器人产量34.6%，共同带动新增物流需求。进口物流方面，一至八月份，进口物流总额同比增长0.6%，产业升级类货类继续构成主要支撑。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进口金额同比分别增长44.0%和60.1%。工业机器人、半导体制造设备进口量分别增长27.8%和53.6%。进口产品结构变化对保税物流、精密运输、国际通道适配能力提出更高要求，相关物流供给加快跟进适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三峡集团获悉，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圆满完成，如期恢复通航。今天8点，随着船舶缓缓驶入船厢，三峡升船机恢复通航。此次是三峡升船机投运后的第6次计划性停航检修，工期42天，共实施7大类68项检修任务。总台记者当地时间9月28号获悉，美国肯塔基州一名州警当天在州际公路沿线巡逻时遭枪击身亡。肯塔基州警方随后宣布，嫌疑人已在路易斯维尔被警方拘捕，但其身份暂未公布。警方计划于当天晚些时候举行新闻发布会。也门政府

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28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政府军在多条战线对胡塞武装实施356次精确打击。亚运快报，9月29号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0个比赛日，田径、羽毛球、举重3个大项迎来收官，中国代表团追逐金牌的脚步不停。羽毛球项目将产生5个单项的冠军，刘胜书、谭宁、梁伟铿、王昶、蒋振邦、魏雅欣将力争在女双、男双、混双项目上冲冠。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东北地区南部、华北中东部、西南地区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辽宁中部等地局地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东北地区南部、华北中东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北部和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浙江中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午后至傍晚。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解读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如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
1: 水污染控制与资源绿色循环全国重点实验室项目正式开工建设。
0: 国产大飞机 C919 新开通广州往返青岛新航线。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9月20号到23号，中美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经贸磋商，取得积极共识，为两国元首会晤贡献了经贸领域的成果。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就有关经贸磋商成果进行了解读。中美双方有哪些商品纳入降税清单，又将在哪些领域开展贸易合作？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张一凡的报道。
4: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5: What I truly believe as a person is that when we do,
6: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7: 本次经贸磋商还提到了哪些方面内容，将对市场和企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4: 关于扩大煤炭贸易，此次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达成共识，中方自美进口煤炭关税将纳入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这将有利于中方在2027年和2028年每年自美进口煤炭。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表示，进口美国煤炭既是对中国国内煤炭市场的有益补充，也将为美国煤炭行业带来稳定的经济收入和就业，有利于稳定和拓展中美双边贸易。近年来，中国自主扩大金融服务开放，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很多美资机构也从中受益。该负责人表示，此次双方在金融服务领域达成原则共识，中方将依法依规审批包括美资在内的各国金融服务机构在华展业和设立分支机构申请。中方希望美国亿位中资金融机构提供公平、透明、稳定的政策环境。在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方面，本轮磋商中，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牵头人建立人工智能对话，并进行了首次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双方约定在今年11月底前举行下一次对话，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2025年10月， 中美双方在吉隆坡就解决各自关切的经贸问题达成联合安排，将双方各自部分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暂停实施至2026年11月10号。本次经贸磋商中，中美双方同意再将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至2027年1月10号的基础上，继续积极探讨这一事项，旨在达成双方同意的解决方案。此种安排一方面为双方各自盘点评估联合安排落实情况，思考下一步如何推进中美经贸关系提供了空间，另一方面通过一定期限的延期和继续积极讨论相组合的方式，为双方企业提供相对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相信双方将继续努力，通过年底前的高层经贸互动就继续延期找到积极的解决方案。关于增加中美直航航班，该负责人表示，两国间客运航班对促进两国人员往来、人文交流和经贸合作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次磋商中，中美双方就增加直航客运航班交换了意见，双方同意就增加中美航班及相关事宜保持沟通。该负责人透露，去年以来，中美双方举行8轮经贸磋商，围绕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议题达成了一系列互利、平衡、积极的经贸成果，维护了两国经贸关系的总体稳定。本次磋商中，中美双方重申并再次

0: 的承诺，将继续落实好历次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这将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有利条件和稳定环境，也对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以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我的那些人。晏殊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声，新闻进行时。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水污染控制与资源绿色循环全国重点实验室项目正式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核心区域水乡客厅开工建设。
1: 这是首个进驻示范区水乡客厅的国家级科创平台，将聚焦绿色低碳发展、流域综合治理、资源循环、环境功能材料、环境健康五大方向开展前沿科学研究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来听总台记者胡一伟、屈涵、程艺林的报道。
2: 实验室由同济大学、南京大学两所高校共建，选址在示范区跨省共建区域水乡客厅青浦片区科普村。东临318国道，往北约五分钟车程就是示范区县水乡客厅站，交通便捷。同济大学党委书记、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庆华介绍，实验室按照数字水环境超脑、流域水污染防治研究中心、长三角无废城市与资源循环研究中心等一超脑六中心功能布局，将进一步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及可持续发展。
3: 一脑六中心核心就是人工智能赋能环境科技创新的研究，锂电池的处理、光伏发电板的处理，还有呢工业废弃物，还有我们各种未来的建筑垃圾啊，还有城市的生活垃圾等等，这些方面的问题啊，其实比以往更加艰巨，对，我们更需要用人工智能手段进行赋能。我们是把当前人工智能当中的感知、传输、计算、控制，我们简称为感穿算控啊，这些核心技术进行研发，并且呢在长三角进行落地应用。其次呢是研发环境领域的大模型，长三角乃至全国啊提供一个智慧大脑，为环境问题的早发现、早处理提供智能手段。
2: 瞄准实际问题，对接现实需求，实验室将在构建覆盖流域治污、资源循环、饮水安全、土壤地下水修复的完整科研体系的基础上，加强与区域科研机构、产业园区和头部企业的协同联动科技攻关。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执行委员会副主任卢刚表示，这将吸引集聚更多产业链上下游优质市场主体，更高效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4: 发挥好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转化的重要的一个平台作用，通过这个实验室的高标准建设和高水平运营，将打造一流的实验室、一流的概念验证中心、一流的场景应用平台，将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跨区协同，鼓励实验

0: 天市科研团队与示范区相关企业开展深度的合作，围绕绿色环保、低碳节能等领域进行联合研发和技术攻关，培育新兴绿色产业，辐射带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升级。
1: 同一天，全球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大会永久会址也正式签约落地。

央行本次例会把六张网列为金融支持重点，依托结构性货币政策引导长期低成本资金流入。说得直白一点，一部分金融资金不再一味追逐短期热点，转而沉下心投向经济底层的根基工程。金融资金流向哪里，时代发展的风向就在哪里。当越来越多金融活水愿意持续滋养这些藏于地下隐在云端的根系工程，中国经济的底盘就会越筑越牢固，根系深扎，行稳致远。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旅游。
1: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2: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3: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4: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5: 妈妈，楼下开会了。
1: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6: 邻居你好。
7: 邻居您好。
8: 邻居，有你真好。
1: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0: 警惕警惕再警惕，
9: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0: 警惕警惕再警惕。
9: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0: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11: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

次受到关注了。2023年的细胞代谢期刊上发表了另一项研究，就显示说呀，在日常的膳食中补充抗性淀粉能够改变肠道菌群的组成和功能，这样啊就能改善脂肪肝了。而且啊，好处可不止脂肪哦，患者的体重、身体质量指数还有内脏与皮下的脂肪含量都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与此同时呀，肝脏生化指标和血脂也回归正轨了，谷丙转氨酶还有谷草转氨酶还有谷氨酰转移酶都下降了，总胆固醇还有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还有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整体呀、都向更健康的数值范围靠近了。那抗性淀粉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效果如此显著呢？这抗性淀粉呢、是一类在人体小肠中难以被消化的淀粉。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的营养科副主任夏雨涵就介绍说了，与普通的淀粉不同，很大比例的抗性淀粉不会在小肠内被分解为葡萄糖，而是进入大肠之后被部分的肠道菌群发酵利用。正是由于这一项特殊的消化路径，所以这抗性淀粉近年来受到营养学界的关注。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9日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是第14次党代会主席团分别举行第4次、第5次会议，
1: 李军参加市直代表团和大石桥代表团讨论，
2: 曹阳参加老边代表团讨论。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9月28日上午，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4次会议。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李军、曹阳、楚乃新、胡哲、李进辉、洪英、韩冰、华玉界、张立军出席会议，楚乃新主持会议。会议听取13届市委报告、13届市纪委工作报告讨论情况，通过关于13届市委报告的决议草案、关于13届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听取14届市委委员、市纪委委员和出席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预选情况，通过14届市委委员、市纪委委员和出席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正式候选人名单，通过14届市委候补委员候选人预选名单。
1: 本台记者报道，9月28日下午，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5次会议。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李军、曹阳、楚乃新、胡哲、李进辉、韩冰、华玉界、张立军出席会议，李军主持会议。会议听取14届市委候补委员预选情况汇报，通过14届市委候补委员正式候选人名单，听取关于13届市委报告的决议草案、13届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讨论情况汇报，通过2个决议草案。
2: 本台记者报道，9月27日，李军参加市第14次党代会市直代

0: 小团讨论，与代表共同讨论十三届市委报告和十三届市纪委工作报告。审议现场，与会代表立足本职岗位，交流思考感悟，积极建言献策。大家一致认为，两份报告主题鲜明，思路清晰，实事求是总结过去五年取得的发展成就，科学擘画未来五年营口发展蓝图，是符合实际、凝心聚力、提振士气的好报告。在认真听取代表发言后，李军说，大家的发言思考有深度，建议接地气，充分体现了市直党代表强烈的大局意识、责任担当，听后深受启发，倍感鼓舞。希望各位代表多提有价值的意见建议，进一步充实完善报告，让报告更贴合市情民意，更具实践指导意义。李军指出，市直部门是市委市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推动调线工作高效开展的重要职责，发挥着承上启下、提线带快的重要作用，是市委决策的参谋部、工作落实的施工队、行业发展的领头雁、上下贯通的连接点。大家要带头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要求上来，带动本单位、本系统党员干部实干笃行，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把党代会确定的发展蓝图转化为可感可及的发展实效。李军强调，市直部门要当好标杆，做好示范，聚焦五个方面持续发力，走在前列。一，要在旗帜鲜明讲政治上走在前，做表率，把政治建设摆在首要位置，当好践行两个维护第一方阵，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二，要在服务振兴发展大局上走在前，做表率，将知责担责落实到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全过程。三，要在为民造福、增进福祉上走在前，做表率，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饱含感情，扛起责任，做好群众工作。四，要在砥砺过硬作风上走在前，做表率，坚持求真务实，力戒形式主义，狠抓落实，敢做善为，做到雷厉风行，事不过夜，强化协同配合，保持久久为功，以示范引领推动本部门、本系统作风建设持续深化。五，要在全面从严治党上走在前，做表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建强干部队伍，筑牢廉洁防线，争做良好政治生态的引领者、建设者、维护者。
1: 本台记者报道，9月28日，李军参加
2: 项目建设与招商引资，夯实文旅产业发展基础，做强城市文旅 IP， 深耕四季文旅品牌，大力发展河海文旅、冰雪温泉、生态休闲等业态，持续规范文旅市场环境，推进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发展。
3: 报告提出，要绘就城乡融合共进的新图景，两河两带发展布局进一步优化完善，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协同并进，农业强势、食品工业强势建设加快推进，县域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城乡差距持续缩小，全域协同发展格局加速形成。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袁鹏：
4: 农业农村系统将深入贯彻党代会精神，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建设新时代辽南鱼米之乡，坚决守牢粮食安全，通过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和推广农业新技术，推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深度融合，促进农民增收，全链条推进农业产业体系升级，聚焦谷物、饲料、肉类加工等五条重点产业链，加快高附加值重点项目落地，打造500亿级的粮油食品产业集群。
3: 记者梁瑞佳。
5: 一场盛会汇聚全市发展共识，一张蓝图锁定五年奋进方向。接下来我们将紧紧锚定目标，把报告中的宏观规划拆解为一个个落地项目，一项项务实举措，一件件惠民实事，让纸上蓝图转化为城乡随处可见的实景变化，让群众心中期盼变成触手可及的民生幸福。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黄子恒、王雨希、

0: 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90年风雨兼程，长征精神历久弥新。欢迎收听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广播微短剧《想起一些人》，让我们在一个个红色故事中追忆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脚踏实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现在请听。一定要打出一个生孩子的时间。
1: 自长征以来，董振堂领导的红五军团一直担任断后任务，被称为铁流后卫。1935年3月，就在四渡赤水战役的转战途中，红五军团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儿。
4: 跟上，跟上，别停下！
5: 报告军团长，
6: 血氧连的陈慧清马上就要生孩子了，董必武同志请求阻击敌人的追兵，确保孩子顺利出生。
7: 什么？生孩子？需要多长时间？
6: 这个我也不知道啊。
7: 吴克华，
8: 到，
7: 带上你的349团，堵住垭口，把敌人挡在1公里之外。
6: 是，同志们，跟我上。
9: 大姐，深呼吸，孩子就快生出来了，用力呀！快，快，那边有个草棚，把人抬过去。
10: 快，你们所有人在外围警戒，护住草棚。
6: 是。
7: 还有多长时间能把孩子生下来？
9: 军团长，陈大姐好像是难产，正在生，正在生。
7: 到底还有多长时间？
9: 这说不准呀，军团长。
7: 哎，好，如果生出来，马上发信号。
9: 好。
1: 此时，1公里外的山口战斗异常激烈。
6: 我们已经牺牲了不少同志，为了一个没出生的孩子，这样打下去，值得吗？
11: 是呀，团长，我们还得坚持多长时间呀？
12: 同志们，这是命令，军团长没有下命令，谁也不许退后半步。
6: 团长，军团长来了。
12: 首长，首长，那边怎么样了？我们这边伤亡很大，这孩子什么时候能生出来呀？
7: 别问那么多，你们一定要打出一个生孩子的时间来。
12: 军团长，哎，
7: 我们干革命，流血牺牲，到底是为什么？不就是为了这些孩子吗？我们拼尽一切，就是为后代争一个安稳太平的明天。
12: 明白了，同志们，我们拼了！给我打！
1: 整整2个小时，红军战士用血肉之躯拼出了一个生孩子的时间。
10: 快，立刻点燃烟火，通知董振堂军团长，孩子生出来了，可以撤了。
8: 是。
10: 担架队，抬上产妇，追上中央纵队。孩子，多少战士流血牺牲，才换得你这样一个新生的性命？可是，行军严酷，终究不能把你待在身边呐。
1: 按照中央的硬性规定，一律不得携带婴幼儿行军，这个孩子被留在了路边农户的家中。一场阻击战，一次新生降临，红军将士拼尽全力打出的不只是一段生孩子的时间，更是一代人对下一代

0: 守护与担当。他们流血牺牲，义无反顾，只为终结乱世苦难，换后世国泰民安。
1: 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
3: 产品用了也是白搭，就别花冤枉钱了，黑点有什么不好的呀？刻板印象，阴阳怪气，还是你们这种外地人好，在大城市打几年工就能攻击，看似平常，杀伤力却极大。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许巍和你一起应对社交微攻击。从心理学角度而言，社交微攻击指的是不明显但是包含偏见、歧视或者刻板印象的话语和行为。社交微攻击可能是个体故意为之，也可能是无意识的冒犯。遇到社交微攻击的我们可能会感到心里不适，但是又担心是自己想多了，从而不敢回击，深陷反刍和内耗之中。对于他人的恶意，善良的人呢总是会先自我检讨，在内心不断地质疑自己，难道我哪里得罪他了吗？哎呀，是不是我做错什么了？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有些恶意它就是没有理由的，明明我们没有做错什么，有人就是要为难我们。所以在学会保护自己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社交微攻击的四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微妙的，零成本的。社交微攻击通常不是直接明显的恶意行为，而是一些微妙的言行举止，这种隐蔽性使得社交微攻击更容易被忽视或误解。同时这种微攻击也几乎是零成本的，即便伤害了别人也不必为此付出什么代价。第二个特征，不安好心，抱有目的性。社交微攻击往往是带有目的性的，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无足轻重，背后却蕴含着深层次的动机和情绪，它可能是出于个人妒忌、报复或者是自我陶醉等动机。第三个特征，出于偏见形成刻板印象。社交微攻击有时会针对特定的个体或群体，具有一定的偏好性，这种偏好性可能源自个体的心理偏见、群体偏见或个人动机，导致其在社交中展现微攻击行为。第四个特征，无时无刻不发生着。社交微攻击可能会频繁出现在个体的社交互动中，构成一种持续的恶意模式，频繁的微恶意行为会逐渐积累，对受害者的心理健康和社交关系造成严重的影响。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恶意常常会持续很长时间，还不只是一件小事儿的为难，而是会频繁的让人感到不适。在生活中，无论我们做得多好，都难免会遇到这样的人，他总是喜欢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只要成功让别人感到难受，他们就会有一种快感，于是他们处处寻找这样的机会，通过暗暗地攻击别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请你别放在心上，恶意并不可怕，因为诋毁本身就是一种仰望。社交微攻击本质是一种不易被人察觉的细微的歧视行为。有趣的是，社交微攻击其实呢是具有两面性的，一个人可能既是社交微攻击的受害者，同时又是社交微攻击的加害者。要避免成为受害者或者加害者，首先我们要了解社交微攻击为什么会产生。社交微攻击可能源自个体的隐性偏见，也称为内隐偏见，指个体在潜意识当中对某些群体持有的负面态度和刻板印象。这种内隐偏见可能会在社交中表现为微妙的歧视，同时个体在成长过程当中会从家庭、教育和媒体中学习到一些刻板印象和偏见，这些信息和价值观在他们的思维中根深蒂固，并可能在社交中显露出来。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无论是当下互联网的风气，还是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都体现了一种同质化，即大家在社交中总是倾向与自己相似的人建立关系。这种相似性可能来自于社会地位、三观、兴趣等等，而这种同

化，使大家越来越难以容忍他人与自己的不同之处。社交微攻击也可能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这是因为人类在面对与自身不同的文化、价值观、社会背景和行为模式的时候，会产生一定的不安和焦虑。为了减轻这种不适感，他们会使用一些不显眼、难以察觉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或反感，也就是社交微攻击的行为。虽然这种心理防御机制确实会帮助一些人减少负面情绪，并且提高自己的自尊心和归属感，但是这种行为无助于他们适应多样性社会和跨文化交往，还可能会导致人际矛盾，让关系变得不和谐。同时，社交微攻击还可能是一种群体标签效应的体现。例如，对于某些文化或种族群体，人们可能会有一些先入为主的看法或偏见，这些看法或偏见会在他们的行为或言语中表现出来。无论是不是故意为之，这些隐形的微小的恶意攻击确实会给人带来伤害。无论如何，希望你在自我保护的同时也不要成为加害者。生活中确实有些人会不小心说错话，但如果你感到不舒服，可以直接表达。如果对方还不以为意，继续伤害你，那这就是一种恶意了。这时我们没必要强行地为对方开脱，然后硬逼自己继续和对方搞好关系。保持明确的界限和距离，才能让自己解脱。不要讨好冷漠，也不要辜负热情，远离那些让你不开心的人，去追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3: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

0: 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擦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1: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2: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3: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4: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5: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6: 妈妈，楼下
7: 替春色上线。春色这张专辑呢，收录了他为李现、周雨彤主演的剧集《春色寄情人》特别创作的几首 OST。那不同于陈静飞的同名专辑，《春色》这张专辑是他第一次为影视剧里的人物爱情故事进行创作。独属于陈静飞的红酒丝绒的嗓音和唯美浪漫的词曲，充满了故事性的演绎。同时呢，也娓娓道来了这段爱情的起伏和绽放。歌曲当中有着情人的缱绻，有着思念，有着怀疑，有着不安，更有着期盼。陈静飞通过歌曲，通过音乐，诉说着恋人的絮语，就好像我们大家听到的歌曲当中一样。

真的是很悠扬很好听的一首歌。那这首歌的名字呢很特别，叫做在意识里过一生，演唱者是张婉清。张婉清在专辑的简介里说，我想了很久怎么回答这张 EP 是什么风格，我只想讲个故事，说些什么而已。我想你不仅能听到还能看到，所以就用叙事电影式的音乐吧。

网友张青女儿也留言说，那天我告诉她这首歌我只要一个吉他一个小号，然后就听我唱就好了，吉他在你身边陪着我，小号就让它在凌晨三点的房顶上传到月亮那里去，我有些话小号会告诉你的。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我呀，种了二十多年地了。

北京时间中午的12:47，这里是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和音乐，我是你的好朋友吴越。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告五人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我想要占据你》啊。这首歌呢，收录在了告五人23年的专辑《带你飞》当中。专辑简介里说，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还好有告五人带我们的心飞翔，让我们确定唯有比方。

0: 来自高吾人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我想要占据你。高吾人说，当你发现你爱上你最要好的朋友，不用害怕，有我们陪你先偷偷的爱。然后记得那八句，太快的问候都有盲点，太慢的话语都有句点，刚好的距离是突破点，绝佳的时机要成熟点，太快的关系会有危险，太慢的进展会断了线，成熟的自己早该出现，幼稚的心灵藏在里面。
1: 晚餐随便吃就好，反正到肚子里都一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0: 还有网友 Jack 留言说，我真的觉得这首歌很不错诶，很多评论说歌词有一点露骨，像过去的歌，而我认为这首表达出来的热烈的情感真的可以打动人类，静心品味就好了呀。
1: 他还是拒绝入睡，
0: 还有网友叫我八才说，高吾人的歌其实蛮适合两个人暧昧的时候或者在一起的时候听的，可以将现实生活当中相对平淡的故事美化的刻骨铭心一些，但他的缺点也就在这里，声音阐述方式都很有辨识度，分手后的人听到这首歌的歌词堪称尴尬的鸡皮疙瘩掉一地。
1: 不想要认输就把自己献给我。
0: 好啦，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下一首歌，下一首歌是来自何卓妍的一首歌，名字叫做飘飘。

飘飘，那这些年呢，这位炙手可热的口琴家开展了文化艺术上的个人事业。2020年的时候呢，联合了创立唱片公司未江，致力推动本地原创纯音乐的发展。同时呢，自2018年起，他在两年也成功的以一系列众筹的计划推出了两张口琴专辑《追幻时空》和《天使与魔鬼》。而《追幻时空》的个人音乐会三场演出，共同吸引了过千的观众，也大受好评。值得一提的是，何卓妍呢是2016年的时候毕业于理工大学，而且呢他还把音乐带到了世界的不同角落，多次获得了像世鹏游轮啊、大洋游轮还有皇家加勒比国际游轮等7个国际游轮的邀请，作为专场独奏者，至今已经走过了40多个城市。此外呢，2018年的时候还多次被中国香港邀请代表这边去访问超过10个城市的演出，其中呢也包括像是曼谷啊、新加坡呀、伦敦啊、成都等等等等。

场景，这样子无人能翻译，但很欢愉。还有网友，我喜欢你啊，我爱你连说，如果我十八岁，我可以悄悄地说我好喜欢你，如果我28岁，我可以大声告诉你我很爱你，可惜我3岁什么都给不了你，我还要去上幼儿园。有的时候很喜欢大家的评论，是因为在评论当中能看到各式各样的人啊，有的人很有趣，然后有的人会讲一些冷笑话，会很有那种灰色幽默的感觉。还有网友空禅说啊，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歌呢？想娶回家的那种的可爱的歌和唱歌的人啊。再读最后一个吧，网友金玉娘娘说太可爱了，想学习怎么唱，舌头会打结耶，让我想起了前一段时间会去练这个卷舌的那个弹音，舌头弹音其实还挺难的，然后在网上找了很多教程在那儿练习，有一些发音吧，有一些这个小语种的发音会用到这个弹舌啊，这个感觉就是还蛮有趣的，好像你在练习的过程当中舌头就会变得更加灵活一些。

大家一致认为，两份报告主题鲜明，思路清晰，实事求是总结过去五年取得的发展成就，科学擘画未来五年营口发展蓝图，是符合实际、凝心聚力、提振士气的好报告。在认真听取代表发言后，李军说，大家的发言思考有深度，建议接地气，充分体现了市值党代表强烈的大局意识、责任担当。

0: 当，听后深受启发，倍感鼓舞。希望各位代表多提有价值的意见建议，进一步充实完善报告，让报告更贴合事情民意，更具实践指导意义。李军指出，市直部门是市委市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推动调线工作高效开展的重要职责，发挥着承上启下、提线带快的重要作用，是市委决策的参谋部、工作落实的施工队、行业发展的领头雁、上下贯通的连接点。大家要带头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要求上来，带动本单位、本系统党员干部实干笃行，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把党代会确定的发展蓝图转化为可赶可及的发展实效。李军强调，市直部门要当好标杆，做好示范，聚焦五个方面持续发力，走在前列。一，要在旗帜鲜明讲政治上走在前，做表率，把政治建设摆在首要位置，当好践行两个维护第一方阵，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二，要在服务振兴发展大局上走在前，做表率，将知责担责落实到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全过程。三，要在为民造福、增进福祉上走在前，做表率，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饱含感情，扛起责任，做好群众工作。四，要在砥砺过硬作风上走在前，做表率，坚持求真务实、力戒形式主义，狠抓落实、敢作善为，做到雷厉风行、事不过夜，强化协同配合，保持久久为功，以示范引领推动本部门、本系统作风建设持续深化。五，要在全面从严治党上走在前，做表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建强干部队伍，筑牢廉洁防线，争做良好政治生态的引领者、建设者、维护者。
1: 本台记者报道，9月28日，李军参加市第14次党代会大石桥代表团讨论，与党代表共同讨论13届市委报告和13届市纪委工作报告。讨论现场气氛热烈，与会党代表结合大石桥市产业特色、资源禀赋及发展实际，紧扣全市振兴发展大局，积极畅谈感悟。大家一致认为，两个报告求真务实，重点突出催人奋进，全面总结过去5年工作成效，科学部署今后5年重点任务，契合营口发展实际，贴合群众期盼，是凝心聚力引领发展的好报告。代表们纷纷表示，将深入学习宣传，坚决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见效。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李军充分肯定了大石桥市过去5年发展成效。他指出，大石桥市是营口重要县域发展板块，农业特色鲜明，工业根基扎实，服务业潜力巨大，要一心一意谋发展，齐心协力搞建设，坚持由解思维，摆脱路径依赖，放大特色优势，推动产业转型，以奋进姿态实现转型破局，实干突围。李军强调，要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市场主体，坚持项目为王，领导干部带头抓招商、上项目，形成大抓项目的良好氛围，积极培育经营主体，加快推进各转企、小升规、规转股、股上市，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要以改革破解难题，以开放激发活力，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和园区改革，进一步减抗源、提效能，持续释放县域发展活力。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抓实化工、矿山等重点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多措并举修复废弃矿山，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依法依规化解群众合理诉求，努力实现两降一升目标。要增进民生福祉，办好民生实事，常态化抓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全力冲刺全国县级文明城市。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折

0: 不扣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以成绩论英雄，凭实际用干部，认真落实三个区分开来，夯实基层堡垒，以优良党风政风凝聚发展合力。李军勉励大石桥市全体党员干部要珍惜岗位，担当作为，主动适应新形势，接纳新事物，探索新路径，只为干成事想办法，不为办不成找理由，全力以赴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为营口全面振兴贡献更大力量。
1: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本台记者报道，9月27日，曹阳道市第14次党代会老编代表团与代表们一起讨论13届市委报告和13届市纪委工作报告。讨论现场气氛热烈，务实之风浓厚。与会代表立足老边区区位优势、产业特色和自身工作实际，围绕产业转型升级、重点项目建设、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畅所欲言，积极建言。曹阳边听边记，与代表们深入交流。曹阳指出，老边区区位优势得天独厚，工业基础扎实，是营口市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辖区内辽宁金天马专用车制造有限公司、敬业营口中板有限公司等企业支撑带动作用凸显，辽宁西泰科技有限公司等成长型企业发展潜力大，全区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劲头足、氛围好，为区域持续向好发展积蓄了坚实底气。曹阳要求老边区要全面贯彻落实市委报告精神，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尊重经济发展规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老边区既要解放思想，也要充分研判头部企业发展态势，科学测算投入产出，做到大胆设想、稳妥决策，推动经济发展提质增效。要坚持内外兼修、双向发力，在紧盯外来大项目招商引资的同时，也要眼睛向内，用心扶持辖区中小微企业成长壮大，激活内生发展动力。曹阳指出，基层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单元，各乡镇街道要切实扛起主体责任，深耕企业服务，抓实安全生产，优化基层治理，做实做细要素保障、筑起纾困等工作，厚植本土产业发展活力。曹阳感谢老边区对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他说，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和支持老边区的发展，精准对接发展需求，助力破解发展难题，希望老边区以此次党代会为起点，在15五期间持续放大区位产业优势，凝聚实干奋进合力，把宏伟蓝图转化为具体发展成效，全力推动产业升级、民生提质、发展提速，为营口全面振兴做出更大贡献。
0: 本台记者报道，9月27日，楚乃新参加市第14次党代会战前代表团和西市代表团讨论，与代表共同讨论市委报告和市纪委工作报告。讨论中，代表们立足岗位实际，围绕城区经济发展、营商环境优化、商圈提质升级、辽河文旅融合、基层治理和民生保障等重点工作踊跃发言，积极建言献策。在战前代表团讨论中，楚乃新强调，战前区作为中心城区，要摒弃粗放式外延发展模式，坚持内涵式集约型高质量发展路径，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扎实开展专项整治，完善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切实解决企业发展难题，要深耕城区经济，做强金融商贸服务产业，培育数字经济等新兴业态，盘活闲置资源，升级东升商圈，持续释放消费活力，要聚焦民生痛点，抓实就业帮扶、老旧小区改造、养老服务提升等民生实事，持续优化城市治理，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筑牢安全生产和风险防控底线，从严抓实党风廉政建设，锻造过硬干部队伍，力争15五期间发展走在全市前列。在西市代表团，楚乃新指出，西市区区位独特，工业基础完备，文旅底蕴深厚，发展潜力巨大，

0: 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健全企业诉求闭环处置机制，精准服务民营市场主体。要坚持项目为王，深挖闲置资源，精准招商引资，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做强新材料产业，布局新能源等新兴赛道，推动文旅商业深度融合，实现流量变增量。要精细推进城市更新，补齐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短板，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严守安全生产底线，紧盯渔船、木改钢、老旧化工设备改造等重点领域，筑牢安全发展屏障。要持续加强基层党建，全力打造河海制造宜居典范区，为营口全面振兴、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本台记者报道，9月28日，市第14次党代会各代表团继续讨论市委报告和市纪委工作报告。代表们紧扣大会主题，结合营口发展实际，谈认识、划担当、谋落实，在交流研讨中凝聚奋进共识，汇聚振兴合力。市委报告明确聚焦12个方面重点工作，开拓创新，真抓实干，提出要锚定振兴发展新目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代表们围绕打造最优政策、市场、政务、法治、人文环境，培育绿色低碳新产业，推动服务业提质增效等内容深入探讨。大家认为，唯有持续厚植发展沃土，夯实产业根基，才能不断增强区域竞争力，为营口全面振兴积蓄强劲动能。代表们还聚焦市委报告中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和民生保障相关内容展开热议。大家认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是激活发展活力的关键抓手，要健全引才、育才、留才机制，持续夯实创新根基，同时要用心办好民生实事，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在讨论市纪委工作报告过程中，代表们认为，报告实事求是回顾过去5年纪检监察工作成效，部署任务靶向精准，鲜明释放一以贯之、从严管党治党强烈信号，有利于持续巩固风清气正政治生态，为营口各项事业行稳致远筑牢纪律屏障。大家一致表示，将以此次党代会精神为指引，立足岗位履职尽责，奋勇争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新闻侧记：锚定2000亿奋斗目标，步画全域振兴蓝图。
2: 记者梁瑞佳。
3: 我手上拿的是市党代会工作报告，全市未来5年的奋斗方向清晰呈现，各行各业的发展规划，百姓心心念念的期盼，全部写进这份报告里。报告提出，今后5年，全市经济总量突破2000亿元，全省区域性中心城市初步建成，这个目标让大家备受鼓舞。立足新起点，我们将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以实干担当绘就全域振兴新画卷。
2: 实现经济总量突破2000亿元的目标，必须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报告提出，未来5年，我市5个环境实现根本性重塑，推动营商环境短期内实现明显好转、根本好转，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地级市，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任务高质量完成，全省民营经济标杆城市塑形城市。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李洪广。
4: 市发改委将重点抓好4项工作，一是抓规划落地，将党代会部署与15规划统筹衔接，把各项任务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具体项目；第二，抓政策转化，用好用足国家稳增长各项政策，抢抓6+5机遇，把中央资金、政策、项目红利转化为发展动力；第三，抓产业转型，聚焦打造4+4产业集群，精准谋划和招引项目，推动产业沿链、补链、强链；第四，抓要素供给，优先保障风光资源、节能审查、资金配套等要素需求，推动更多重大项目落地实施。
2: 报告提出，要绘就创新活力迸发的新图景，

0: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更加健全，全社会研发投入持续提升，创新主体培育、平台打造、人才队伍建设、科技成果转化效能等取得显著成效。教育强势、科技强势、人才强势建设提质增效，城市创新活力充分迸发。市科技局党组书记白林峰。
1: 党代会擘画了未来五年发展蓝图，科技系统重任在肩，我们将把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作为首要任务，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推动政策、资金、项目、平台、人才向企业集聚，在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布局创新平台，高水平建设新质生产力育成示范基地，畅通科技成果转化渠道，让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成为振兴。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
2: 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走到尽头，感情走到单薄的时候，彼此只剩勉强维系的关系，多余的拉扯只会磨碎仅剩的好感，谁都不愿先转身却又再也不靠近，情绪反复，心事沉落，看着彼此慢慢疏离，只剩下疲惫和沉默。原来慢慢走远并不算遗憾，不必硬撑着相守，不必为难彼此，放下执念，松开手心，不再相互牵绊，安静告别，各自往前走，留一点体面，留一点温柔，比起苦苦纠缠，反倒轻松

有些关系走到尽头，连多余的情绪都懒得滋生，慢慢不再期待回应，不再执着解释，也不再在意对错，彼此之间只剩一片无声的空白。曾经翻涌的心绪慢慢归于平静，焦急一点点散去，热情悄悄退落。不必刻意告别，不用勉强挽留，也不必找太多理由，很多疏离都在不言之中。日子往前走，人也顺其自然散开，最后只剩下淡淡的漠然，什么都不想多说，什么也不必再说，任由一切轻轻散去。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想起年少的光景，心底总浮动着一抹鲜活的光。那时心境澄澈，眉眼坦荡，不畏前路，

纠结得失，满心都是随心的欢喜，迎着风往前走，肆意又坦荡，日子简单，心事轻盈，喜欢就奔赴，难过也转瞬即逝，慢慢走过岁月，才发觉那样的时光格外珍贵。后来生活多了牵绊，多了迟疑，少了一往无前的莽撞，只余下回望时淡淡的心动，怀念那份不加修饰，自带锋芒，无忧无虑，

就街巷藏着一场无人打卡的年少，时光缓慢，烟火朴素，风掠过青砖与屋檐，笼住一段单薄又干净的岁月。那是心事轻轻，日子悠悠，所见皆是寻常，却都格外动人。后来一路走远，城市堆叠，人来人往，灯火喧嚣，回望来路，只剩隐约的光影和褪色的轮廓留在远处。有些模样慢慢模糊，有些情绪悄悄沉淀，终究走散在人海里，只剩心底一隅还安放着那一段朴素安静再也回不去的年少光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

0: 串都香。
1: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2: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3: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4: 妈妈，楼下开会了。
0: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5: 邻居你好。
6: 邻居您好。
7: 邻居，有你真好。
0: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脑卒中和某些癌症的发病风险。第四，有助于降血压。2021年发表在临床高血压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快走坚持三个月之后，大部分人的血压下降了2到3毫米汞柱左右。对于高血压患者，每天快走4000到8000步，对于降低高血压可以达到理想效果。第五，增强认知功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大脑中负责记忆的部分会萎缩。有研究发现，每周步行3次，每次40分钟，会使老年人海马体增大。海马体与记忆和学习有关，可能会减少与年龄相关的认知衰退。第六，降低跌倒风险。经常步行有助于保持和提高下半身的

力量和柔韧性，这对于保持独立性和活动能力至关重要。与不走路的人相比，经常走路的老年人腿部力量、平衡和柔韧性更好。走路与其他平衡和力量锻炼相结合，可以降低老年人跌倒的风险。第七，保持健康体重。经常走路可以帮助保持健康的体重或减轻多余的体重，从而降低与肥胖相关的健康问题的风险。第八，让人心情愉悦。运动会使人心情愉快，对调节心理健康收益显而易见。第九，减少孤独感觉。结伴或与朋友和家人一起散步，可以促进社交联系，减少人的孤独感和孤立感，对幸福感和社交功能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因此，我们不妨在每天的生活中下意识地多走几步路，在上下班途中提前一站下车步行，或者利用午休时间散步，在休闲时间安排需要步行的活动，逛逛公园，一起购物等等，改善健康，降低疾病的风险。走路虽好，但是呢，也不要盲目的快走，尤其是老年人更要注意了，一定要循序渐进，先慢慢起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态来调整。走路过程中如有不适，一定要及时停止。走路的步数不是越多越好，要因人而异，适度的运动量才是最好的。对于那些平时没有多少运动的人来说，走路过多很容易导致膝盖受伤和膝盖疼痛，特别是一些肥胖的人，体重过重，关节容易磨损，如果走得太多了，关节的磨损程度会增加，引起膝关节疼痛。2022年柳叶刀公共卫生发表的一项研究，确定了不同年龄人群的每天最佳行走步数，降低死亡风险的获益是最大的。18到60岁最佳步数是8000到1万步，60岁以上的最佳步数是6000到8000步。另外呢，走路的正确姿势也非常重要，如果姿势不对，走路多了反而会加重关节的疼痛。2023版运动处方中国专家共识当中建议，走路的时候腰背挺直，肩颈放松，轻轻收腹，下颌微微内收，双眼平视前方，使耳朵、肩膀和臀部保持在同一条垂直线上，双臂以肩关节为轴，前后自然摆动，最好做到前不过肩，后不过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刘强曾介绍了一套无痛走的要诀，能够减轻走路时膝关节的反冲力，从而减轻甚至消除疼痛。要诀一，改正外八。走路的时候要保持双侧脚尖朝向正前方，双脚分开的距离与骨盆距离相同。要诀二，亮出鞋底，前脚落地的时候脚跟轻盈着地，迈步时向前亮出鞋底。要诀三，迈开大步，走路时迈开大步，双臂甩开。要诀四，蹬地有力，后脚离地时做到蹬地有力。要诀五，选对鞋子，选择合适的鞋子，比如慢跑鞋，能够缓冲走路时的地面反冲力，从而保护膝关节。应每半年检查一下自己的鞋，如果出现后跟磨损，足跟窝向某一侧塌陷，鞋底或鞋跟弹性明显降低等情况，就要更换新鞋。要诀六，常抬抬腿，腿前面的肌肉，也就是股四头肌，是最能够保护膝关节的肌肉，经常进行勾脚抬腿练习，有助于保持甚至增强肌肉力量。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如何给自己减压，以及最有性价比的运动走路。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你每天会有这样的困扰吗？成千上万的头发正在簌簌落下，有的支在枕头表面，有的缠住浴室排水口，更多的则扎进了咱们的心里。发量虽然越来越少，但是审美对头发的要求那可是越来越高啊。拿起卡子对着镜子细看发根儿，又出现了新的风暴。好家伙，发缝变得好宽啊，能支棱起来的发根已经不多，更别提蓬松出个高颅顶了。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共同关注日渐稀疏的脑壳该如何拯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大家先别慌，发缝宽了真能救，只是要先找到伤害发缝的真凶。有些发缝光光的，单纯是被外力扯出来的，一直在头皮上的一个区域分缝，并且把头发扎得很紧，头发被拽得受不了，自然就会脱落。对于这种外力牵拉导致的发缝变宽，换换发型就可以解决。多分几个发缝轮流上岗，并且把头发扎得松一些，试试慵懒随性风。但是如果让发缝变宽的凶手不在外部，而在头皮内部，换发型那可就没用了，那就是雄激素性脱发。雄性激素性脱发简称雄脱，是不是听上去阳刚气十足？其实它的官方大名也有叫女性型脱发，因为它不只瞄准了广大男同胞，也会发生在女性身上。雄脱在男性身上的表现大家都很熟悉了，发际线一般是呈现 M 型后移，或头顶呈现地中海。雄脱在女性身上最典型的表现是脱的一种与五阿尔法还原酶作用后会产生二氢睾酮，二氢睾酮与头皮处的雄激素受体结合后又会发生一系列复杂的反应。总之这次结合就像是给枪装上子弹，最终让毛囊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毛囊不断遭遇这样的打击，就会从健康走向萎缩，甚至干脆闭合。毛囊一个个萎靡不振，生长出的毛一波比一波细软，头顶的发缝也就越来越宽。看起来雄激素就是害我们雄脱的罪魁祸首，哎，其实还真不是。无论有没有雄脱，人的雄激素水平都相差不多。雄激素只是一系列攻击毛囊的化学反应的原料，让毛囊极易发生这些反应的主角还是基因。至于睡眠不足、吃得过油、精神压力大等因素，虽然可能加重雄脱，但并不是导致雄脱的真凶。所以戒掉熬夜、调整作息等尝试，对于雄脱的治疗来说有点用，但不多。对于我们已经变宽的发缝来说，也顶多算个小配角。戒掉熬夜都算不上主角，滥用些激素性很大的所谓防脱产品，轻信民间偏方去折磨头皮，那就更加行不通了。想要应对生病罢工的毛囊，挽回出走的秀发，目前唯一被 FDA 批准用于治疗雄脱、男女适用的，并且中国人雄激素性脱发诊疗指南也明确推荐的外用药物，只有米诺地尔。国内临床上通常呢会使用溶液型的米诺地尔，它能够有效地刺激真皮毛乳头细胞表达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相当于给虚弱的毛囊补充养分，再进一步的扩张头皮血管，改善微循环，罢工的毛囊逐步恢复工作，毛发也就开始复苏生长。 米诺地尔呢，通常有2%和5%两种浓度剂型。

有些观点认为2%一定是女性用，5%一定是男性用。但其实这两种浓度呢，女性都是可以使用的。最新的研究显示，5%浓度的米诺地尔在使用当中还更方便实惠一些。女性使用2%浓度米诺地尔时，每天需要用药两次，5%浓度的每天只要用一次就能够达到同等的效果。使用米诺地尔的部分人群会经历一段时间的换新期，这个时期既包括旧发脱落期，也包括新发生长期。在开始用药后的第2到8周，头发看上去可能会脱得更多一些，有些专家会把这点当作药物起效的标志之一，这其实是在把不再生长的旧发脱掉，腾出毛囊来进入新发生长期。所以想看到脱发缓解，新发长出，可能至少需要4到6个月的坚持用药。为了能够坚持使用并收获良好的治疗结果，大家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方便携带、使用简单、常温下易保存的米诺地尔产品。如果你已经为脱发痛苦许久，眼睁睁地看着3000华发变成1500的烦恼丝，甚至已经在放弃治疗的边缘，那就试试经济实惠又靠谱的米诺地尔吧，没准真的就有力回春了呢。并且雄脱是一个进行性加重的过程，越早发现越早干预治疗雄脱，促进头发生长的效果也就越好。抱着以后再说的心情对脱发放任不理算不得办法，不然毛囊发生坏死的话，用药可能也就无力改变了。总之，不管头发因何而脱，脱至几何，大家都不必讳疾忌医，相信科学，积极治疗，放松心态，走丢的秀发们才有机会早日回家。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生活中，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类人，他们从不明显地攻击别人，但说出的话却隐隐地让人感到尴尬和不舒服，比如能力羞辱。你这个方案做得不错呀，真看不出来是你做的。外貌攻击，你这么黑，这种美白产品用了也是白搭，就别花冤枉钱了，黑点有什么不好的呀。刻板印象，你们当老师的就是轻松，一天上不了几节课，还有那么多假期，多好呀。阴阳怪气，还是你们这种外地人好，在大城市打几年工就能回家买大房子，羡慕呀。其实这些就是很典型的社交微攻击，看似平常，杀伤力却极大。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许薇和你一起应对社交微攻击。从心理学角度而言，社交微攻击指的是不明显但是包含偏见、歧视或者刻板印象的话语和行为。社交微攻击可能是个体故意为之，也可能是无意识的冒犯。遇到社交微攻击的我们可能会感到心里不适，但是又担心是自己想多了，从而不敢回击，深陷反刍和内耗之中。对于他人的恶意，善良的人呢总是会先自我检讨，在内心不断地质疑自己，难道我哪里得罪他了吗？哎呀，是不是我做错什么了？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有些恶意它就是没有理由的，明明我们没有做错什么，有人就是要为难我们。所以在学会保护自己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社交微攻击的四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微妙的，零成本的。社交微攻击通常不是直接明显的恶意行为，而是一些微妙的言行举止，这种隐蔽性使得社交微攻击更容易被忽视或误解，同时这种微攻击也几乎是零成本的，即便伤害了别人也不必为此付出什么代价。第二个特征，不安好心，抱有目的性。社交微攻击往往是带有目的性的，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无足轻重，背后却蕴含着深层次的动机和情绪，它可能是出于个人妒忌、报复或者是自我陶醉等动机。第三个特征，出于偏见形成刻板印象。社交微攻击有时会针对特定的个体或群体，具有一定的偏好性，这种偏好性可能源自个体的心理偏见、群体偏见或个人动机，导致其在社交中展现微攻击行为。第四个特征，无时无刻不发生着。社交微攻击可能会频繁出现在个体的社交互动中，构成一种持续的恶意模式，频繁的微恶意行为会逐渐积累，对受害者的心理健康和社交关系造成严重的影响。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恶意常常会持续很长时间，还不只是一件小事儿的为难，而是会频繁的让人感到不适。在生活中，无论我们做得多好，都难免会遇到这样的人，他总是喜欢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只要成功让别人感到难受，他们就会有一种快感，于是他们处处寻找这样的机会，通过暗暗地攻击别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请你别放在心上，恶意并不可怕，因为诋毁本身就是一种仰望。社交微攻击本质是一种不易被人察觉的细微的歧视行为。有趣的是，社交微攻击其实呢是具有两面性的，一个人可能既是社交微攻击的受害者，同时又是社交微攻击的加害者。要避免成为受害者或者加害者，首先我们要了解社交微攻击为什么会产生。 社交微攻击可能源自个体的隐性偏见，也称为内隐偏见，指个体在潜意识当中对某些群体持有的负面态度和刻板印象。这种内隐偏见可能会在社交中表现为微妙的歧视，同时个体在成长过程当中会从家庭、教育和媒体中学习到一些刻板印象和偏见，这些信息和价值观在他们的思维中根深蒂固，并可能在社交中显露出来。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无论是当下互联网的风气，还是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都体现了一种同质化，即大家在社交中总是倾向与自己相似的人建立关系。这种相似性可能来自于社会地位、三观、兴趣等等，而这种同质化使大家越来越难以容忍他人与自己的不同之处。社交微攻击也可能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这是因为人类在面对与自身不同的文化、价值观、社会背景和行为模式的时候，会产生一定的不安和焦虑。为了减轻这种不适感，他们会使用一些不显眼、难以察觉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或反感，也就是社交微攻击的行为。虽然这种心理防御机制确实会帮助一些人减少负面情绪，并且提高自己的自尊心和归属感，但是这种行为无助于他们适应多样性社会和跨文化交往，还可能会导致人际矛盾，让关系变得不和谐。同时，社交微攻击还可能是一种群体标签效应的体现。例如，对于某些文化或种族群体，人们可能会有一些先入为主的看法或偏见，这些看法或偏见会在他们的行为或言语中表现出来。无论是不是故意为之，这些隐形的微小的恶意攻击确实会给人带来伤害。无论如何，希望你在自我保护的同时也不要成为加害者。生活中确实有些人会不小心说错话，但如果你感到不舒服，可以直接表达。如果对方还不以为意，继续伤害你，那这就是一种恶意了。这时我们没必要强行地为对方开脱，然后硬逼自己继续和对方搞好关系，保持明确的界限和距离，才能让自己解脱。不要讨好冷漠，也不要辜负热情，远离那些让你不开心的人，去追寻自己真正的幸福和快乐吧。社交微攻击会带来负面的情感体验，如尴尬、痛苦、失望、沮丧等等。如果这些情感得不到及时恰当的处理，就会对个人的心理健康产生更多的负面影响。这个时候，你可以找一个理解和支持自己的人，无论是家人还是朋友，他们可以给你提供建议、鼓励、支持，帮助你面对困难、调节情绪。最主要的是，我们要告诉自己，这不是我的错。美国心理学家托马斯·摩尔在经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之后，总结出一条这样的建议：你最好和会表达愤怒的人做朋友，因为那些看似不会愤怒、不会明显攻击别人的人，一般都会用更隐秘的方式去伤害别人。通常的情况下，他的杀伤力比直接表达愤怒、直接攻击还要大。最后，尝试直接表达自己的情绪，也可以学会宣泄情绪，不退缩，不冒犯，那才是真正的了不起。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日渐稀疏的脑壳该如何拯救，以及如何应对社交微攻击。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夺标五八。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2: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3: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4: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5: 妈妈，楼下开会了。
1: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6: 邻居你好。
7: 邻居您好。
8: 邻居

0: 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医经常讲究体质，其特异性决定着对于疾病因素和其致病原因的易感性，但是很多人啊都不清楚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体质。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就来一起跟大家分享一下体质方面的问题。首先我们要告诉大家，在中医当中啊，九大体质包括平和、气虚、阴虚、阳虚、痰湿、湿热、血瘀、气瘀和特禀。那么我们只有分清了不同的体质，才能知道如何进行调理。平和体质是最健康的，它主要是形体匀称适中，头发稠密，肠胃功能好，大小便正常，睡眠质量也高，精力充沛，肌肤的肤色润泽，唇齿红润，还有就是舌苔薄，舌色白。性格方面比较开朗，适应社会及自然环境的能力强，又耐寒又耐热。调理方面主要在饮食方面啊，平和体质的人健康状况比较好，不容易得病，维持良好的生活方式，均衡饮食，就餐的时候吃个七分饱，适当的多吃点五谷杂粮、水果、蔬菜、瓜果，少吃一些油腻辛辣的食物就可以了。而运动方面呢，要坚持科学锻炼，规律作息，保持充足的睡眠时间。年轻人可以选择跑步、球类运动，而中老年朋友呢，主要适宜散步、太极拳这些温和性的运动。如果体质方面是常出虚汗的话呢，就是气虚体质，一般啊体型比较偏瘦或者是偏胖，肌肉不健壮，气短、懒言、乏力、无力，还有就是常出虚汗，食欲不振，口淡，毛发不茂盛，脸色方面是偏黄或者是苍白，舌体肥大有齿痕，舌苔淡红或者是偏白，唇色少滑，容易感冒，抗病能力弱，容易患有内脏下垂等疾病，一般性格比较内向，情绪不是特别的稳定，胆子也比较小。饮食方面适宜多吃一些益气补脾的食物，比如说黄豆、豆腐、鸡肉、泥鳅、香菇、大枣、桂圆、蜂蜜。运动方面呢，适宜选择运动量小而且缓和的运动，比如说自行车、瑜伽、散步，日常呢还可以按摩足三里穴位。阴虚体质的人啊，表现的是手脚心热，一般呢是体型偏瘦，怕热不怕冷，手脚心热，口干舌燥，喜欢吃冷饮，大便干结，小便短黄，头晕耳鸣，容易失眠和多梦，面颊潮红或者是偏红，皮肤干燥，唇红微干，舌红少津少苔。多数人性格比较的外向好动，性情呢较为急躁，容易怒，容易躁。饮食方面适当的多吃一些干凉滋润的食物，比如说鸭子肉、绿豆、冬瓜、银耳、百合和雪梨，但是一定要少吃羊肉、韭菜和芥末、辣椒这些性温辛辣的食物。运动方面不适宜熬夜剧烈运动，中午的时候呢保持一定的午休时间，可以多按摩一下三阴交穴。阳虚体质的朋友表现是手脚冰凉，一般呢是体型白胖，肌肉松弛，手脚冰凉，喜欢温热的食物，大便稀软，小便清长，精神不振，容易疲劳，但是睡眠偏多，头发容易脱落，面色柔白，舌苔颜色淡，有齿痕，性格呢是偏内向多沉静的。这种体质的朋友适当多吃一些甘温益气的食物，比如说鸡蛋、鳝鱼、羊肉、核桃、姜，但少吃生冷寒凉的食物，比如说黄瓜、苦瓜、绿豆。其他方面啊，日常一定要注意保暖，尤其是夏天不宜直接吹空调和电扇，可以适当的泡泡温泉，洗洗桑拿，还可以按摩一下涌泉穴，或者是上午适当的饮用一些干姜茶。

痰湿体质呢是心宽体盘易出油，一般都是体型肥胖，腹部较大而且松软，皮肤容易出油，汗多且黏，晨起有痰，眼睛浮肿，容易困倦，身体比较沉，或者是有胸闷的感觉，面色暗淡，舌苔白腻，舌体肥大或者是有齿痕。女性呢可以见少量的且多的色白。调理方面，饮食应该是以低盐、低糖、低脂、低热量、高纤维来为主的，注重祛痰利湿，可以适当多吃一点冬瓜、洋葱、海带、萝卜、芥末等等，但是一定要少吃冰冷和冷冻的食物。要定期的检查三高的指标，坚持适量的运动，比如说慢跑或游泳。如果说是湿热体质的朋友呢，就是怕热还爱长痘，体型偏胖或者是苍瘦，容易生粉刺或者是疥疮，口苦口干或有口臭，大便不畅，小便短黄，还有眼屎多，身体沉重，容易困倦，面部以及鼻尖的油光发亮，舌苔偏红和黄腻，性味甘平或者是干寒的食物，比如说空心菜、芹菜、黄瓜、冬瓜、藕、西瓜等等，少吃甜食、油腻和辛辣的食物，也不太适宜大热大补的饮食。运动方面啊，要适量的减少一些户外运动，但是呢可以适当的多做一些强度比较大的运动，比如说中长跑、打球、爬山，同时要戒烟戒酒，不要熬夜，也不适宜于过度的劳累。第七种体质啊，是血瘀体质，容易瘦人居多，唇色以及指甲是发紫的，眼眶是暗黑，牙龈容易出血，眼睛常有红丝，容易脱落头发。女性呢经常表现为痛经、经血紫黑或者是多块血，皮肤晦暗干燥，容易有瘀斑、黄褐斑，还有舌质暗紫或者是青紫，一般呢性子比较急躁，容易烦躁和健忘。饮食方面啊，适当的多吃一些活血散结行气和疏肝解瘀的功效的食物，比如说像木耳、黑豆、玫瑰花茶、三七粉、海藻、山楂等等，但是少吃油腻高盐高脂的食物，以避免增加血的粘稠度。运动方面呢，要多做一些有氧运动，比如说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

0: 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你会经常和自己说话吗？亲爱的自己，你的身边充满赞美和批评，那些赞美都放大了你的优点，你没有那么出色，要努力去看到那些被赞美掩饰的不足，改进它。而那些批评都放大了你的缺点，你没有那么糟糕，要记得去珍惜你那些真正的长处，发挥它。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靓颖《花开的声音》。走得太急就停一停，俯下身聆听路边花开的声音，觉得太累就歇一歇，在物我两忘中体味时光的流逝。别总想着前面有更美的风景，当你走到尽头，或许那里只是一片荒芜。不要忽略离你最近的那些幸福，有些东西等到失去才知道懊悔。也别让行程太寂寞，有一群陪着的人，一双牵着的手，比什么都重要。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在很多恋爱中的女孩看来，男友对自己百依百顺才是对自己好，才是真正爱自己。其实这种判断并不可靠，女孩子的这种心态却正为那些油腔滑调的花心男人提供了便利。因为这样，他们最擅长的就是哄你开心，让你高兴，但是否真心，只有他自己才知道。欢迎继续收听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

一本书被人读，也读别人。读的书多了，我对华丽的语言只欣赏，却不会心动。能打动我的，一定是饱含深情的文字，也许不多，只寥寥数笔，匆匆几行，却足以

让人无法抵挡。我是小金，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
7: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8: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9: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1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想念一个人不需要语言，却需要勇气。当你看着路上熙熙攘攘的人，独自品味孤独的时候，当你悄然坐在街角，默默地感受心里那份惆怅的时候，你会感悟想一个人会多么寂寞，念一个人会多么心痛，想念一个人的夜会多么寒冷。想念一个人也许有时会面带微笑，但你的心却会流泪。

不是每个追求你的人都是值得信任，对你好总有目的，有些人是想要得到你，而有些人是想要保护你。想得到你的人虽然追求的时候千好万好，可一旦得到他就不在乎了，而想保护你的人才会默默陪你一生。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9日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市第14次党代会主席团分别举行第4次、第5次会议；
3: 李军参加市直代表团和大石桥代表团讨论；
4: 曹阳参加老边代表团讨论。
3: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4: 本台记者报道，9月28日上午，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4次会议。

0: 候选人名单，通过14届市委候补委员候选人预选名单。
1: 本台记者报道，9月28日下午，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五次会议。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李军、曹阳、楚乃新、胡哲、李进辉、韩冰、华玉介、张立军出席会议。李军主持会议，会议听取14届市委候补委员预选情况汇报，通过14届市委候补委员正式候选人名单，听取关于13届市委报告的决议草案、13届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讨论情况汇报，通过两个决议草案。
0: 本台记者报道，9月27日，李军参加市第14次党代会市直代表团讨论，与代表共同讨论13届市委报告和13届市纪委工作报告。审议现场，与会代表立足本职岗位，交流思考感悟，积极建言献策，大家一致认为两份报告主题鲜明，思路清晰，实事求是总结过去五年取得的发展成就，科学擘画未来五年营口发展蓝图，是符合实际、凝心聚力、提振士气的好报告。在认真听取代表发言后，李军说，大家的发言思考有深度，建议接地气，充分体现了市直党代表强烈的大局意识、责任担当，听后深受启发，倍感鼓舞。希望各位代表多提有价值的意见建议，进一步充实完善报告，让报告更贴合市情民意，更具实践指导意义。李军指出，市直部门是市委市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推动调线工作高效开展的重要职责，发挥着承上启下、提线带快的重要作用，是市委决策的参谋部、工作落实的施工队、行业发展的领头雁、上下贯通的连接点。大家要带头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要求上来，带动本单位、本系统党员干部实干笃行，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把党代会确定的发展蓝图转化为可感可及的发展实效。李军强调，市直部门要当好标杆，做好示范，聚焦五个方面持续发力，走在前列。一，要在旗帜鲜明讲政治上走在前，做表率，把政治建设摆在首要位置，当好践行两个维护第一方阵，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二，要在服务振兴发展大局上走在前，做表率，将知责担责落实到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全过程。三，要在为民造福、增进福祉上走在前，做表率，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饱含感情，扛起责任，做好群众工作。四，要在砥砺过硬作风上走在前，做表率，坚持求真务实、力戒形式主义，狠抓落实、敢做善为，做到雷厉风行、事不过夜，强化协同配合，保持久久为功，以示范引领推动本部门、本系统作风。
1: 两个报告求真务实，重点突出催人奋进，全面总结过去五年工作成效，
2: 年建设和推广农业新技术，推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深度融合，促进农民增收，全链条推进农业产业体系升级，聚焦谷物、饲料、肉类加工等五条重点产业链，加快高附加值重点项目落地，打造500亿级的粮油食品产业集群。
3: 记者梁瑞佳。
4: 一场盛会汇聚全市发展共识，一张蓝图锁定五年奋进方向。接下来我们将紧紧锚定目标，把报告中的宏观规划拆解为一个个落地项目，一项项务实举措，一件件惠民实事，让纸上蓝图转化为城乡随处可见的实景变化，让群众心中期盼变成触手可及的民生幸福。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黄子恒、王雨熙，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2: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3: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1: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阅读能够拓展同学们的视野，提高大家学习的积极性，使大家主动的认识，主动的吸收知识，并积极运用这些知识，开动脑筋去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所以呀，大家不妨列一个新书单，根据自己课外时间的多少，合理安排阅读时间。不过呀，可要切记贪多嚼不烂。第十三个就是运动的习惯了。要经常保持运动习惯，不仅会使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学习的效率也能提高呢。坚持运动能给同学们带来自律、自信、自强，培养同学们的规则意识，以及异于常人的定力和意志。这些精神都将潜移默化地帮助大家从学习、生活等各个方面去提升自己。第十四个习惯就是保持书桌整洁的习惯。当同学们全神贯注地学习的时候，要保持注意力的长期集中。本身这就是一件特别不容易的事情了。书桌上与学习无关的东西会使注意力分散，干扰学习。所以咱们大朋友可以建议同学们从整理好家里的书桌开始。

逐渐养成每天清理课桌表面的好习惯。最后一个为大家带来的习惯是保持微笑的习惯。微笑是生活中最真实的语言，学会微笑是一种笑对人生的心境。养成微笑的习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和困境，都能够以从容的气度和宽广的胸襟来克服困难。小朋友们，说了这么多，你还知道哪些好习惯吗？欢迎大家找到佳玉姐姐和我一起交流互动。那智慧斗来咪环节呀，就是这么多内容了。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

0: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佳玉姐姐。那这一环节啊，我们进行的是成长日记。在成长日记中，佳玉姐姐会继续化身为大家的树洞，倾听大家的烦恼。
1: 有多美好，月弯弯挂在天。
0: 首先呢，我们来听到的是小妍同学的烦恼。小妍同学说，佳玉姐姐你好，过几天就是我好朋友的生日了，听说别的朋友都打算送他比较贵重的礼物，但是我没有零花钱，买不了贵重的礼物。我想把我珍藏的一本《水浒传》送给他，可是万一他不喜欢怎么办呢？

0: 心。
1: 亲爱的小妍同学，你好。佳玉姐姐觉得呀，送礼物不在贵重与否，而在于心意。接下来呀，我就给你讲一个我的亲身经历吧。有一次我过生日，一个朋友没有钱买礼物，于是他就自己动手做了一个小风车。那个小风车

可真漂亮啊。他怕我不喜欢，给我的时候还有点不好意思。但是对于我来说，那真的是一个特别的礼物，代表了好朋友满满的心意。如果你们是真朋友，我相信对方一定能够理解你，看到你的真心。你要送的这个礼物是你一直珍藏的最喜欢的书，这不就是忍痛割爱吗？其实我觉得呀，单就这一点来说，这本书就已经足够珍贵了。要是我，可能都舍不得送人呢。这样珍贵的友情，佳玉姐姐真是羡慕不已。而且你选择的这份礼物还有一个格外的价值，就是等到你们升到高年级的时候，就会学习有关《水浒传》的文章，要求阅读《水浒传》。你的朋友收到这本书之后，就可以提前了解书中的故事，等到学习那篇课文的时候，在老师和同学们面前就可以展现自己的博学。你还可以告诉你的小伙伴，阅读《水浒传》中108梁山好汉的故事，能够让他学到很多道理，帮助他面对人生路上的挑战，陪伴他走过一年又一年。这样的礼物不是很棒吗？那如果你觉得这样的一本书有一些单调，也可以加一点小心思、小创意，比如说亲手做一个贺卡或者一个小书签，附赠一个漂亮的笔记本等等。别忘了在上面写上你的祝福，将你的心情传递给他。最后再和小妍说几句，礼物的价格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其中的心意。同时运用巧思和创意，礼物也会变得更加独特。

0: 接下来啊，我们来听到的是琳琳同学的烦恼。琳琳同学说，佳玉姐姐你好，我是个女生，很喜欢体育运动，但是爸爸妈妈说我像个男孩子，非常反感我热爱体育，我该怎么办呢？
1: 陪着你守护着星星和月亮，每当你
0: 亲爱的琳琳同学你好，谁说只有男生才能热爱体育呢？你看在奥运会项目中是不是分了男女组呢？佳玉姐姐觉得呀，体育能够强健体魄，磨练意志，对我们的身心发展都有非常大的帮助，每个人都应该积极的参与。如果爸妈不能理解你喜欢体育，你可以搜集一些优秀女运动员的故事，比如说像中国女排的郎平、朱婷，乒乓球运动员邓亚萍，还有篮球运动员郑海霞，短道速滑运动员杨洋等等。通过介绍他们的故事和精神，和父母讨论怎样才是优秀的女孩子这类的话题，我相信爸爸妈妈会受到影响，并且逐步理解你的想法的。琳琳同学，喜欢一个爱好一定要坚持下去，不过和爸爸妈妈好好的说一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接下来啊，我们听到的是小何同学的留言。小何同学说，佳玉姐姐你好，最近我家楼下出了一窝刚出生的小奶猫，它们真可爱呀，我好想抱它们回家养，可是爸爸妈妈都不同意，我好难过，我该怎么办？

小何同学你好，小奶猫在哪儿呢？佳玉姐姐也真想去看一看。其实呀，我也喜欢小猫，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养。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我的工作太忙了，无法给小猫足够的关心和照顾。养猫其实远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照顾它饮食，陪它玩耍，给它铲屎，关注它的健康等等，都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如果你不能承担照顾小猫的责任，需要父母为你的选择而买单，那他们是不是太累太辛苦了呢？而且呀，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小动物，我们应该尊重别人的喜好。至于那窝小猫啊，佳玉姐姐给你一个建议吧，给他们找个主人，只要你跟猫主人保持联络，是不是就能关注到小猫的近况了呢？怎么样，这个方法是不是两全其美呢？世界有一评我。还有一次单元考试我没考好，也没敢告诉妈妈。指引点亮梦里的每一颗星星。亲爱的萌萌同学你好，学校发生的事儿不敢说，你是不是怕妈妈生气说你呢？或者是不相信妈妈能帮你解决问题？其实呀，学校里发生的事儿，不管是喜是忧，爸爸妈妈都很想知道。如果你什么都不说，他们反而会担心焦虑的。在学校发生的事儿那么多，该怎么跟爸爸妈妈讲述呢？佳玉姐姐呀，可以教给你一个顺口溜。难过的事情多倾诉，开心的事情多分享，困惑的事情多提问。这样一来呀，爸爸妈妈就能够更好地理解你，帮你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也能够帮你进步。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成长日记环节呀，就是这样了。那对于今天的内容，你有什么不一样的观点和建议呢？欢迎大家找到佳玉姐姐和我一起交流互动，让我们一起分享成长的智慧，也一起感受助人的快乐。

0: 合广播。
1: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2: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2: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2: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3: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4: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5: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6: 造孽。
7: 来来来，来了！
8: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9: 你可长点心吧！
10: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炫耀的你买一瓶扔半瓶，你这
11: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
12: 我们和厉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8: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10: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

0: 但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1: 颜色都很漂亮，画里都有人物，
2: 都有男有女。
0: 对了，还有吗？
1: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3: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

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佳玉姐姐。那在这半段节目的开始啊，为大家依旧推荐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我们心相通，乘着春风画彩虹，我们追着梦，迎着朝阳争先锋。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由共青秦皇岛市委、秦皇岛市少工委监制、秦皇岛市少年宫出品、秦皇岛市红领巾少儿合唱团带来的《少年乘风》。这首歌曲啊，是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新时代新征程六一主题云对课的主题曲。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啊，也由孩子们的倾情演唱，表达了新时代少年儿童生逢盛世，乘着时代春风勇敢追梦，充分体现了广大少先队员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和新时代少年儿童对伟大祖国无限的热爱以及深深的祝福。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好好的欣赏这样的一首爱国歌曲吧。

0: 身上。
1: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进行到的环节呀，是拉拉小耳朵。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知道自己都有哪些优点吗？那接下来的这个故事呀，是送给所有的小朋友们的，尤其啊是一些没有自信的小朋友们。希望你们通过这个故事能够明白其中的道理，知道自己有哪些优点，同时也学会爱自己。好了，小朋友们，话不多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拉拉小耳朵。

0: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拉拉小耳朵环节，我是佳玉姐姐。
1: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拉拉小耳朵环节的小吉祥物乔耳朵，我们又见面了。
0: 小耳朵最近在学校表现得怎么样呢？
1: 佳玉姐姐，最近我很乖，认真听课，努力学习。就是
0: 怎么了小耳朵？
1: 老师让大家报名表演节目，可是我画画没有小樱桃好看，跳舞又比不过小泡芙，朗诵也没有东东好，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有什么长处，不好意思报名。
0: 我明白了，小耳朵呀正在烦恼自己到底有哪些长处呢。不过呀，首先还是要夸一夸小耳朵的，因为你懂得看到别的小朋友的长处，但是呀你也要善于发现自己的优点呢。
1: 可是佳玉姐姐，我不知道自己有什么优点呢。
0: 没关系小耳朵，那接下来的时间佳玉姐姐就给你讲个故事，等故事结束之后，也许你就知道自己的优点是什么了。
1: 好的。
0: 我就是喜欢我。费洛格是一只绿色的小青蛙，他和伙伴们愉快地生活在大森林中。这一天，费洛格站在湖边，欣赏自己在水里的倒影。
2: 我是多么幸运呀！我漂亮，我会游泳，跳得也比别人好。我是绿色的，而绿色又是我最喜欢的颜色。呱呱！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就是当一只小青蛙。
3: 那我怎么样？
0: 小鸭子问。
3: 我全身都是白色的，你不觉得我也很漂亮吗？
2: 不漂亮，呱呱。
0: 菲勒格说，
2: 你身上没有一点绿色。
3: 可是我会飞呀。
0: 小鸭子说，
2: 你又不会飞。
3: 哦，是吗？
2: 可是我从来没见过你飞呀。
0: 小鸭子说，
3: 我只是有一点懒，但是我会飞的。来，我飞给你看，瞧着。
0: 小鸭子跑了起来，扑棱扑棱地拍打着翅膀。接着跑着跑着，小鸭子突然离开了地面，优美地飞到了空中。它飞了几圈，然后落到了费洛格前面的草地上。
2: 呱呱，哎呀呀，太棒了。
0: 费洛格十分佩服地喊道，
2: 我也想飞。
3: 你飞不了，
0: 小鸭子说，
3: 你连翅膀都没有，费洛格，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0: 然后小鸭子就开心地回家去了。等到只剩下费洛格一个人的时候，他开始练习飞翔。他助跑，朝前跑了很长一段。

0: 段路，拼命地上下舞动着自己的胳膊。但是不管怎么努力尝试，他都无法离开地面。费洛格很沮丧，
1: 我是一只没用的青蛙，我连飞都不会，小鸭子就会，要是我有翅膀就好了，呱呱。
0: 然后费洛格就想出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小鸭子能做到的他也一定能做到。费洛格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用旧床单和绳子做了一对翅膀，他终于为第一次试飞做好了准备。他跑到了河边的山上，学着小鸭子的样子开始助跑，然后他张开手臂跳到了空中。他像一只真正的鸟一样，在空中停了只有几秒钟，接着翅膀就扯坏了，他像一块石头一样掉了下来，扑通的一声就掉进了河里。老鼠看到费洛格摇摇晃晃地从水里爬出来，他说，
2: 你要知道，青蛙是不会飞的。
0: 费洛格问道，
1: 那你会飞吗？
2: 当然也不会了，我没有翅膀，不过我会做很多东西呀。
0: 回家的路上，费洛格一直想着这件事情。他想，
1: 哇，我应该再去问一问小猪。
0: 费洛格来到了小猪家的时候，小猪正从烤箱里拿来蛋糕呢。
1: 呱呱呱，小猪，你会飞吗？
0: 费洛格问他。
1: 当然不会了。那很可能会让我感到头晕的。
0: 费洛格问他，
2: 那你会做什么呀？
1: 各种各样的事情我都会的。
0: 小猪不服气地回答，
1: 我能做这个世界上最好吃的蛋糕。
2: 还有我长得很漂亮，
1: 我全身都是粉色的。而粉红色是我最喜欢的颜色了。
0: 费洛格不得不承认，这些都是事实。费洛格回到家里后，心里想，
1: 哼，打赌我也能做蛋糕。
0: 他把家里可以找到的东西全都扔进了一个碗里，然后就开始搅拌，学着小猪的样子做起了蛋糕。接着他把所有的东西都放进了一个平底锅里，再把锅子放到了炉子上。
2: 怎么样，看吧，我的蛋糕也会很好吃。
0: 可是不一会儿，平底锅就冒出了浓烟，味道很难闻，蛋糕彻底的烧焦了。费洛格难过的心想，
1: 我连蛋糕都不会做，我真是个没用的青蛙。
0: 于是他去拜访野兔。费洛格见到野兔之后问道，
1: 野兔，我可以跟你借一本书吗？
0: 野兔吃惊地问他，
3: 你能读书吗？
1: 不能。
0: 费洛格说，
1: 也许你可以教我怎么读嘛，呱呱。
3: 好，听着，这是一个 O， 这是一个 A， 这是一个 K， 这个是
2: 啊，呱呱呱呱呱。好了好了，我懂了。
0: 费洛格不耐烦地说着，他夹着书就往家里跑。回到家，他把自己弄得舒舒服服的，然后打开了书。可是页面上都是陌生的字，费洛格一个都不认得。一个小时以后，他还是一无所获。
1: 我永远也不要读这本书了，这本书对我来说太难了。

0: 了。我只不过是一只普普通通的笨青蛙。
1: 费洛格难过地把书还给了野兔。
2: 怎么样啊？你爱读吗？喜欢吗？
1: 费洛格遗憾地摇了摇头说，
0: 哎呦，我读不了，我不会烤蛋糕，我也不会做东西，我还不会飞。你们一个一个的都比我聪明的多了，你看我什么都不会做，我只是一只普普通通的绿青蛙。
2: 可是费洛格，你看我也不会飞，我也不会烤蛋糕，我也不会做东西，也不会像你那样游泳和跳远，因为我是一只野兔啊，而你是一只青蛙，我们大伙儿全都爱你。
1: 费洛格来到了湖边，看着水中自己的倒影，陷入了沉思。
0: 呱呱，这就是我，我是一只穿着条纹游泳裤的绿青蛙，呱呱。
1: 突然，费洛格一下子就开心了起来。
0: 野兔说的对，当一只青蛙我很幸运。
1: 接着他就高兴地跳了起来，一个大大的青蛙跳，只有青蛙才能做到的哟。他觉得自己好像飞了起来。

0: 好可爱的小青蛙呀。这个故事讲了小青蛙费洛格觉得自己很幸运，他跳得很高，又会游泳，不会像小猪一样做饭，还没有兔子聪明。不过他终于学会了爱自己，自信快乐的生活。佳怡姐姐，我实在太喜欢费洛格了，我可不可以把它带回家呀？
1: 小耳朵真是太可爱了，费洛格你是不能带回家了。不过呀，这从费洛格身上学到的精神你倒是可以带回家。你知道他的精神是什么吗？
0: 我知道我知道，在生活中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我欣赏，要爱自己。现在我觉得自己棒极了，我喜欢我能干的手，会弹琴，我喜欢我的脚，它跑得快，我还喜欢我的身体，能下腰倒立，我还喜欢我自己，因为我是妈妈的小帮手，我会做许多家务活呢。
1: 是的，小耳朵，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不要总拿自己的短处和别人比较，要看自己的长处，自己的特点，并且把它发挥出来，要有勇气说自己是最棒的。成长很多时候也需要用痛苦作为代价，正如故事里的青蛙费洛格。然而这些代价也正是孩子们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不是吗？生活中有的时候会碰上意想不到的困难，但是你要做的就是勇敢地面对困难，努力地想办法去解决问题。不要怀疑自己，要相信自己，要做你自己，你会和青蛙费洛格一起快乐健康的成长的。老师、爸爸妈妈们还有大家都爱你。
0: 嗯，佳怡姐姐，我知道班会的时候我要表演什么节目了。我很喜欢唱歌，那我到时候就唱个别看我只是一只羊吧，别看我只是一只羊。

0: 纸呀。
1: 好了好了，小耳朵，你的节目啊就留着班会的时候表演吧，期待你回来和我们分享你的精彩表现哦。那今天的拉拉小耳朵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吧。
0: 再见。

伴随着好听的音乐，那今天的节目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不知道小朋友们有没有在今天的节目中学到一些知识呢？希望大家呀都能够开开心心的生活，能够甜甜的入睡。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明天再见吧。最后一首好听的歌曲《哆啦 A 梦》。

0: 现在。刘强表示，
1: 未来三年常规水电新增约1200万千瓦，沙河荒、水风光、深远海等基地化场景推动风电光伏高质量发展。
0: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7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刘强表示，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1: 预测2026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预计到2028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12万亿千瓦时左右。随着人工智能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呈现积极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40个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全国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
4: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
3: 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服务出口增长17.1%，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生活服务领域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出台促进房车消费9条措施。暑期1200家博物馆推行延时服务。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8%。金融支持方面，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9月28日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针对轻资产融资难，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构建全生命周期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5: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中国贸促会今天表示，中外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

0: 展等议题深入交流，建言献策，为亚太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帅表示，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
1: 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及头部金融与专业服务机构，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0: 王文帅透露，11月14号到16号，贸促会还将在深圳举办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 ABAC 第四次会议。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4枚金牌，中国代表团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0年亚运会女子举重86公斤级的比赛，在这个级别当中，有中国选手吴艳参赛。
4: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艳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瑜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赛后，运动员魏雅欣说：
5: 整场球这次主要我自己就是做好我这边，我其实很相信我的本来。
6: 下面来期待两位中国运动员依次登场，首先是陈芋汐。
7: 完美收官，
6: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
4: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中国选手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赛后，运动员陈芋汐说：
8: 亚运会对亚运会来说，这次就像期中考一样，但是我觉得这次成绩是合格的，而且吸取到这次的经验，我觉得我也会成长，然后接下来就是脚踏实地的每天去训练。
4: 跳水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获得冠军，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
9: 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日期间，南方地区多阴雨天气，北方天气晴好为主，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1号到7号，全国天气呈现北晴南雨、前湿后晴的特点，我国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为主，整体适合出游，但冷空气活动频繁，昼夜温差大，内蒙古、东北等高海拔区域早晚气温偏低。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曹清晨表示，
11: 10月1日东北地区有分散性小雨，2到3日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南方地区4日前多降雨天气，西南地区江汉、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贵州、湖南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5日降雨明显减弱，仅青藏高原东南部、华南及云南等地有分散性弱降水。6到7日南方大部分地区转为晴好。
10: 假期前期南方雨水多，道路湿滑，自驾山区出游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地质风险。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提示，
12: 9月30日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影响，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贵州等地的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可能出现道路湿滑或积水的风险。10月1到4日南方多降水，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关注道路湿滑或积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青藏高原受降雪或雨夹雪影响，需关注局部路段、夜间时段道路湿滑及道路结冰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10: 此外，11假期，我国北方地区昼夜温差悬殊，早晚凉意重。
12: 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

0: 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达零摄氏度左右。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聚焦首套刚需。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
2: 截至8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突破1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9%。
1: 10月1号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延长至全天24小时，意味供港鲜活食品可实现随采随装随发。
2: 近300年历史的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今天正式开放，这座尘封近70多年的珍贵古建院落揭开神秘面纱，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范径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
1: 甘肃敦煌今天发布，今年12月1号到明年3月31号，鸣沙山月牙泉、阳关玉门关旅游区、雅丹国家地质公园等景区将实行门票半价。
2: 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圆满完成，今天恢复通航。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菲律宾近日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
4: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28号表示，已与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给美国。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5: 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一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该方案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伊美谈判。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做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该地区所有战线停战等一系列条件。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伊朗政治分析人

0: 怒。
1: 比赛开始，各表武吧。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每个人都是一本书，被人读也读别人，读的书多了，我对华丽的语言只欣赏却不会心动，能打动我的一定是饱含深情的文字，也许不多，只寥寥数笔，匆匆几行，却足以让人无法抵挡。我是小金，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啊？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
2: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考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想念一个人不需要语言，却需要勇气。当你看着路上熙熙攘攘的人，独自品味孤独的时候，当你悄然坐在街角，默默地感受心里那份惆怅的时候，你会感悟想一个人会多么寂寞，念一个人会多么心痛，想念一个人的夜会多么寒冷。想念一个人也许有时会面带微笑，但你的心却会流泪。

不是每个追求你的人都是值得信任，对你好总有目的，有些人是想要得到你，而有些人是想要保护你。想得到你的人，虽然追求的时候千好万好，可一旦得到他就不在乎了，而想保护你的人才会默默陪你一生。

0: 北京时间20: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2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你每天会有这样的困扰吗？成千上万的头发正在簌簌落下，有的支在枕头表面，有的缠住浴室排水口，更多的则扎进了咱们的心里。发量虽然越来越少，但是审美对头发的要求那可是越来越高啊。拿起卡子对着镜子细看发根儿，又出现了新的风暴。好家伙，发缝变得好宽啊，能支棱起来的发根已经不多，更别提蓬松出个高颅顶了。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共同关注日渐稀疏的脑壳该如何拯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大家先别慌，发缝宽了真能救，只是要先找到伤害发缝的真凶。有些发缝光光的，单纯是被外力扯出来的，一直在头皮上的一个区域分缝，并且把头发扎得很紧，头发被拽得受不了，自然就会脱落。对于这种外力牵拉导致的发缝变宽，换换发型就可以解决。多分几个发缝轮流上岗，并且把头发扎得松一些，试试慵懒随性风。但是如果让发缝变宽的凶手不在外部，而在头皮内部，换发型那可就没用了，那就是雄激素性脱发。雄性激素性脱发简称雄脱，是不是听上去阳刚气十足？其实它的官方大名也有叫女性性脱发，因为它不只瞄准了广大男同胞，也会发生在女性身上。雄脱在男性身上的表现大家都很熟悉了，发际线一般是呈现 M 型后移，或头顶呈现地中海。雄脱在女性身上最典型的表现是头顶部毛发发生进行性减少和变细，最常见的就是发缝变宽。家里有不少长辈都脱发的话，中招雄脱的概率那就更大了。

起来，雄激素就是害我们雄脱的罪魁祸首。哎，其实还真不是。无论有没有雄脱，人的雄激素水平都相差不多。雄激素只是一系列攻击毛囊的化学反应的原料，让毛囊极易发生这些反应的主角还是基因。至于睡眠不足、吃得过油、精神压力大等因素，虽然可能加重雄脱，但并不是导致雄脱的真凶。所以戒掉熬夜、调整作息等尝试，对于雄脱的治疗来说有点用，但不多。对于我们已经变宽的发缝来说，也顶多算个小配角。戒掉熬夜都算不上主角，滥用些激素性很大的所谓防脱产品，轻信民间偏方去折磨头皮，那就更加行不通了。想要应对生病罢工的毛囊，挽回出走的秀发，目前唯一被 FDA 批准用于治疗雄脱、男女适用的，并且中国人雄激素性脱发诊疗指南也明确推荐的外用药物，只有米诺地尔。国内临床上通常呢会使用溶液型的米诺地尔，它能够有效地刺激真皮毛乳头细胞表达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相当于给虚弱的毛囊补充养分，再进一步地扩张头皮血管，改善微循环，罢工的毛囊逐步恢复工作，毛发也就开始复苏生长。米诺地尔呢通常有 2% 和 5% 两种浓度剂型，有些观点认为 2% 一定是女性用， 5% 一定是男性用，但其实这两种浓度呢女性都是可以使用的。最新的研究显示，5%浓度的米诺地尔在使用当中还更方便实惠一些。女性使用2%浓度米诺地尔时，每天需要用药两次，5%浓度的每天只要用一次就能够达到同等的效果。使用米诺地尔的部分人群会经历一段时间的换新期，这个时期既包括旧发脱落期，也包括新发生长期。在开始用药后的第2到8周，头发看上去可能会脱得更多一些，有些专家会把这点当作药物起效的标志之一，这其实是在把不再生长的旧发脱掉，腾出毛囊来进入新发生长期。所以想看到脱发缓解、新发长出，可能至少需要4到6个月的坚持用药。为了能够坚持使用并收获良好的治疗结果，大家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方便携带、使用简单、常温下易保存的米诺地尔产品。如果你已经为脱发痛苦许久，眼睁睁地看着3000华发变成1500的烦恼丝，甚至已经在放弃治疗的边缘，那就试试经济实惠又靠谱的米诺地尔吧，没准真的就有力回春了呢。并且雄脱是一个进行性加重的过程，越早发现越早干预治疗雄脱，促进头发生长的效果也就越好。抱着以后再说的心情对脱发放任不理算不得办法，不然毛囊发生坏死的话，用药可能也就无力改变了。总之，不管头发因何而脱，脱至几何，大家都不必讳疾忌医，相信科学，积极治疗，放松心态，走丢的秀发们才有机会早日回家。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生活中，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类人，他们从不明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0: 体广场到了。
1: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2: 谢谢叔叔，
3: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4: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5: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3: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

关注您的需求。人生当中有很多个第一次，我们对待第一次接触的东西接纳起来呢，都有一个过程。有些人在公交车上受到了让座的照顾，心里都反而不痛快了，心想我看着很老吗？我们一直提倡要保持一颗有活力的心，但这与坦然接受年龄上的老的自然规律并不矛盾。能够很好的接纳当下的自己才是有益的。这时段东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篇文章，我也是第一次老，请您多多包涵。

曾经有人讲过这样一个有意思的故事，说自己啊今年60多岁了，她是位女性，但是她对自己的年龄的增长从来没有感觉，即使退休的时候也没觉得年龄是个事儿，依然去参加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直到上个月啊，她去参加了一个基本都是年轻人的活动，年轻人做什么她也跟着做什么。在做游戏环节的时候，现场一个4、5岁的小男孩走到这位女士的面前，瞪着圆溜溜的眼睛说：呀，我才看到这还有一位老人呢。这位女士觉得小朋友很可爱，就对小男孩说：你应该叫我奶奶啦。结果那小男孩一句话让这位女士哭笑不得。小男孩说：我还是觉得应该叫你老奶奶，都说童言无忌呀，不服老是真不行。心理头上自己觉得没老，但是生理上还是呈现出了老年的特征了。既然我们的每一个人老都是第一次，都没什么经验，无论任何年龄段都会难免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所以之前就有坏人变老和老人变坏的讨论。那么对于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当下的自己，也别老是回顾过去的辉煌，更不能够倚老卖老，踏实下来继续，更主要是他逐渐的开始参加社会上各种的志愿服务活动。他看到当时啊有很多比自己年龄大的老年朋友都在志愿者的岗位上发挥着余热，他突然间觉得自己老了也不是一无是处啊，还能够继续帮助别人，也算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了。面对第一次老，我们也是一直努力的让自己变成一个好老人，可是正如南宋的画家李唐说过的一句古诗：云里烟村云里滩，看之容易坐之难。要当一个好老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并不容易。客观年龄越来越大，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身体会产生更多的不适应，家庭成员会增加更多的关系需要处理，每次经历都是对我们老年朋友的一种新考验。时光优雅地在岁月里行走，何不微笑着去迎接世界的万千变化？没有谁愿意老，可又不得不老。咱们老年朋友也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自律，不仅当老人，还要当好老人。每位老人都是第一次老，任何第一次的经历都会有准备不充分的可能，那我们也请包容孩子一样去包容老年朋友吧。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3: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2: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年轻时总爱借着舞步消解心底藏不住的怅然，任由脚步跟着节奏肆意摇晃，把细碎心事都揉进起落的身姿里，不必刻意言说那些辗转难安的情绪。人群里独独守着属于自己的方寸天地，时光缓缓走过，才发觉当年肆意起舞的模样是留给年少最温柔的纪念。后来再遇相似旋律，依旧会想起曾经毫无顾忌释放情绪的自己，那些藏在律动里的孤单与热忱都成了岁月里如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经贪恋一份妥帖的庇护，习惯躲在安稳的依靠身后，以为这一份陪伴会长久不变，满心依赖，不愿清醒，直到关系慢慢偏移，才看清界限早已模糊，分不清是温情还是错觉，一味沉溺只会徒增拉扯与心酸。后来慢慢释怀，明白旁人的呵护终究无法长久依附，人总要独自长大，放下不切实际的念想，收回满心托付，学着独自撑住所有情绪，在清醒里和过往温柔道别。

曾沉溺一段看似热闹的相处，周遭的温柔体贴全都像精心编排的戏份，那些甜言与相伴不过是敷衍的伪装，投入全部真心后才窥见内里的空洞，所有心动与期许都沦为一场虚无的闹剧，幡然醒悟后只剩满心落空，慢慢懂得虚假的温情再动人也撑不住长久，及时抽离才是对自己的成全，不必执着于易碎的幻想，放下虚妄的情愫，好好等候一份真诚坦荡的相处。

0: 北京时间22: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广播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由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大明剑侠》。
4: 上回书正说到，宋玉和马清风相见。这宋玉在河北大名府宋家屯家里边的时候，就听到父亲多伺候的说马清风乃是武当三剑的弟子，功夫一定是出其类拔其萃，你宋玉啊比不了。可是宋玉心里边就较上劲儿了，哎呀，这马大哥到底能高的什么样呢？我宋玉宋光明也是自幼苦学武功啊，真要和你见着，把你打个跟头。你叫镇九州，我先叫镇十州啊，一定得比你强。可是这一次宋玉一见马清风，宝剑断笨剑，剑扫软浩野，宋玉服了。看来马大哥真比我强，圣手镇九州，名副其实啊。马清风一听宋玉是宋昆山老人家的儿子，当时从心里边啊就往外进火。因为清风常听师父道月高僧提起了宋昆山大侠，说父亲在世的时候，他们来往很多，处的都非常好。这次清风还琢磨呢，有时间呢我去拜望拜望这位前辈，没常想在这遇着人家的儿子了。清风拉住宋玉的手，哎呀兄弟，可多谢你了，要没有你帮忙啊，哥哥现在生死都不知啊。我说大哥别客气了啊，自己家人别说远话，大哥我来给你介绍介绍一位小老弟儿。宋玉一回身，旁边啊过了一个小孩儿。马清风一看这孩子，嚯，可真招人稀罕呐，也就在12-13岁，胖胖的小脸蛋红扑扑的，一对大眼睛啊哇亮，前发齐眉后发盖梗，穿了一身短打衣靠，还配着个小英雄场，肋下有一把牛肋的小单刀，往那一站可够精神的。这孩子一听着宋玉要给他引荐引荐，马上跑过来了，给马清风跪下了：马叔叔在上，小吉遇您有矣呀。呵，清风一听这舌头啊，哎，这宋玉说这位是小兄弟，可是他给马清风磕头啊，自称小侄，管马清风叫马叔叔。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孩子是宋昆山大侠的养子，是宋玉的一个兄弟。这小孩叫沈燕，沈青云，按说他冲着宋玉这面也可以管马清风叫大哥，可是他没有，他有自己的小心眼儿。这次宋玉出来呀，他就一定得跟着出来，说要跟哥哥一起创江湖成名。宋昆山嘱咐宋玉好好照顾他，哎，就把他领出来了。方才他瞧着马清风那大宝剑把阮浩也都赢了，这孩子心里就想啊，我一定得拜这马清风为媳妇，要跟他学艺的话呀，比跟我那义父学艺都要成名的早，武功都得高。可惜有一样啊，现在我给人磕头叫媳妇，人家能同意吗？哎，慢。

的人，可先跟您打听一下，到那儿龙的人公饭不？噗嗤一下子，那几个侍卫啊都乐了，公饭公饭公饭公饭，赶快请请请请请。他们心中想，这宋玉了不得，没有他出主意，马清风剑都拿不回来呀、啊。这小子是个人物，赶快都走吧。清风、宋玉还有小孩沈燕，随着侍卫和一些官差，离开天桥，来到北京内城，到兵部衙。龙大人呐、啊，已经得报了，马清风赢了。现在龙大人正在方厅等着清风呢。侍卫们往里一来，一声报告，紧跟着马清风、宋玉等人进来了。龙大人站起身形，手捻胡须，面带微笑：“清风，你回来了。”哟，一看马清风身后跟着宋玉，五尺多高，是个矬子，瘦的嘎啦的。呵，这模样哎，哥真够奇怪的。头上戴的歪拐斜拉马尾捻透亮金，迎顶门四姑叶旁边一朵黑绒球，穿着一身青缎短打衣靠，腰里边不别刀不别剑，别一把勺子。龙大人不知道，人家宋玉这勺子有名，叫乾坤如意崴，给谁崴上啊，够谁呛啊。在宋玉的后面啊，还跟进来个小孩，哎，这是怎么回事呢？清风上前施礼：“叔叔，让您担心了。嗯，我听说你把一个阮浩也都赢了，可真不简单呐！宝剑拿回来了啊？”“是，叔叔。”龙大人呢，那眼睛老聊着看宋玉和看沈燕。马清风赶紧一转身：“叔叔，我给您引荐一下。”一指宋玉：“这是江湖大侠宋昆山的儿子啊，我兄弟宋玉、宋光明，那是小老弟沈燕，多亏他们俩了。要不然的话呀，我这宝剑呢还拿不回来呢。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是这么怎么回事？”马清风从头至尾由本至末，就把自己到天桥对阮浩也、宋玉怎么呢报假名帮忙，然后一起来兵部衙的事儿啊，向龙的人一学说。哦，宋昆山大家的儿子，知道知道知道知道。在20来年前呢，我在天官府还真见着过宋昆山大侠，那是宋大侠去看望马刚老哥哥。哎呦，没成想啊，几十年过去，这宋大侠的儿子都长大成人。哦，赶快坐下坐下坐下。龙大人让座，这宋玉一看，哎呀，这龙大人兵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官儿那么大，还真没什么架子。宋玉一拉沈燕来到龙大人跟前跪下了：“老大人在上，小民宋玉、宋光明斗胆来到兵部衙给您磕头了，请您恕罪。”龙大人双手相扶：“既是宋大侠的儿子，那就不外了。你又和清风同心协力战败阮浩也，那更是我的贵宾喽，赶快啊，执酒款待。”这杨帝在旁边一听，瞅瞅龙大人乐了。龙大人一看乐什么？“大人，人家这宋玉、宋大侠都说了，到这儿来呀、啊，你要不公饭，那人家可不来。”“哦，哈哈哈！”宋玉听神神经，那是开玩笑，那不是当真的啊，就搁这喝水也行啊。时间不大，酒菜摆了满桌子都是。龙大人不饿不吃，让马清风、宋玉、沈燕他们几位吃，由杨碧、李峰几个侍卫陪着。龙大人在旁边看着马清风啊，那眼睛都不错神了，怎么瞧啊怎么喜欢。再瞧瞧宋玉那模样，刀条子脸黑么擦的，两只小眼睛不大像绿豆似的，就琢磨清风长得那么英俊，宋玉长得那么丑，把俩人往一块一放啊，这看着相比之下宋玉就更丑了啊。龙大人瞧着这几位吃饭的时候，就在兵部衙门口出事了。怎么呢？来了五个人。

0: 绑马清风。蒙官往里一报，有差官呢就报到方厅来了，到龙大人跟前小声说：“大人如此这般，有几个练武术的要见马大侠。”嗯，清风啊在旁边听着了，一回身：“叔叔，有人找我吗？”“
1: 清风，有几个练武术的找你，不知道是哪个路子上的人，你还是先吃饭吧。我告诉他们，让竟晓得我在兵部衙前来造访，那我得出去看看，不要失了礼节。竟晓得我在兵部衙前来造访，那我得出去看看，不要失了礼节。”龙大人乐了，心想：“清风这么点年岁，对于江湖道这规矩呀，还守得这么严谨。”“嗯，好吧，清风，你出去看看是谁。我想你们江湖道上啊，这事情也够复杂的了，善恶混杂，也不知道现在来的人是何许人也，什么来路。如果要是朋友呢，你就把这儿当成家，尽管往里让，明白不？”“
0: 明白。”“
1: 如果要是对头的话，对他们也不用客气。啊，好了，你去吧。”
0: 宋玉也不吃了：“啊，大人，我也出去看看，看看怎么回事啊。如果要是阮浩也那边来的对头，干脆让进来，关门打狗。”
1: 哼，龙宝山琢磨呀，这位还真是个机灵鬼儿，清风要跟他在一块儿啊，还真不能吃这亏。马清风出去，宋玉跟出来了，沈燕也出来了。龙宝山一摆手，杨碧、李峰、郭凯、郭敏他们都跟将出来。清风来到府门口往外这一看，哟，说五个人来访自己，是三老两少，有三个上了年岁的，其中岁数最大这位有60来岁，花白胡须扇在胸前，肋下配的一口宝剑，是真金的世界，真金的通口，往脸上一看，脸色严峻，没个乐模样。另外一位长得挺奇特，颧骨高耸，眼窝深陷，两眼锃亮，还一只胳膊，这右胳膊呀，齐根没了，不知道是怎么的样给削去了，空荡荡的袖子在背后的袋子上拴着，而且这左手还就剩仨手指头，这位啊，三指托天呐，了不得。另外一位呢，有48、9岁，长得矬不伦敦压不伦敦的，背后掖着一对分水峨眉刺，浑身上下带着那么一股子煞气。再一看那俩年轻的就站在旁边，他们俩肋下都是刀，也就在20左右岁。清风还没等王前来搭话呢，宋玉跑过来了：“哎呀，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这三位上了年纪的，你看我，我看你，都感觉到兵部衙里边跑出来这么一个瘦弱的，像个瘦猴似的人，有点意外。”为首的这位呀，手一捻胡须：“请问您是什么人？”“
0: 哟，要问我呀？哈哈，怎么你们不知道？我就是圣手镇九州，玉面昆仑清平侠逍遥客。”一拍自己胸脯：“马清风。”“
1: 啊，这三位上了年岁的都愣了，那俩年轻的呀，那眼珠子也直了。就这位掐吧掐吧没一碟，捏吧捏吧没一盘，长得其貌不扬，竟是圣手镇九州的马清风，真是不可思议。”马清风在后面一听啊：“哎呀，兄弟，你说你这不开玩笑吗？你报我名干什么？你怎么，您就是马清风
0: 啊？这个，你看我说话还有点大喘气啊。我是马清风的兄弟，请问您找我大哥有什么事儿啊？”
1: 差点没把仨老头气乐了，心中想啊，你这位有病，要

然能这么说话吗？你就琢磨着马清风不是你这德行吧。啊，我们要面见马清风，有要事相谈。清风在后边就过来了，一扒拉宋玉，兄弟，你还是往后去吧。大哥，我先拿你名震唬他们。得。马清风抱腕拱手，请问，找我有何事情？在下是马清风。哦，这时候这三位啊，可点了点头，行。这马清风可有个精神劲儿，尤其是肋下佩戴的这口大宝剑，更给马清风衬出来几分的威武。啊，你就是马清风，正是。告诉你，我们三位领着两个弟子来的北京城，恰巧知道马大侠您在北京的。我们一打听，您如今在兵部衙。哎，入宝山焉能空手而归，遇高人怎能失之交臂？因此我们三位想找马大侠切磋切磋，还不知马大侠是否赏脸呢。马清风瞧得出来，你别看人家这老者张嘴马大侠闭嘴马大侠，好像挺尊重，其实从骨子里边啊，那根本就不承认马清风的身份，有冷嘲热讽的意思。哦，清风一听，这是因为我的名头不小，人家要找我比武啊，还不知道三位老人家贵姓大名。哎呀，要提起来小老儿的名字，可以说无人知无人晓，不像马大侠圣手镇九州那么南七北六驰名，我们就报出来叫张三李四，你也不知道啊，是不是？其实这三个老头早把主意拿好了，我们三位都是成名的人物，你马清风小太狂在南七省成名叫镇九州，我们现在碰着你了，要给你掐掐街，要让你知道人上有人，天外有天。可是有一样啊，你把马清风扒了个跟头，回头让别人再一说是我们仨出头把马清风啊给打败的，再说我们以武术欺压武术，这就不好了。所以别报名，把马清风打败了转身就走，让马清风也自己掂量掂量应该再喝个什么比较适合的外号。所以仨老头啊不报名。马清风一听就皱了眉了，三位老人家，你看你还不报名，还要找我比武，这我还不知道啊，哪里得罪过您使您动怒。马清风，你没得罪过我们，难道说以武会友还不可以吗？宋玉心想，观其外知其内，见其表知其里，就这三位和我马大哥可较上劲了，不管怎么较劲也不能在兵部衙门口动手啊，说叫到别地方动手对马大哥还不利，尤其是这几位能不能是阮浩也唆使而来的，阮浩也不敢露头，派这几位来了，这也可能啊，干脆让到里边去关门打狗，要好啊就往好了办，要不好就没他们便宜捡。宋玉又过来了，哎呀，三位老人家辛苦了辛苦了，三位老人家不用报名，我就知道一定是江湖上成名的大侠。别在这儿唠了，赶快里边请里边请。说着话，宋玉还给马清风使眼色，那意思让进去打让进去打。清风就觉着有点尴尬，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不到万不得已犯不上得罪人呢。你看你宋玉包围起来，不要让他们脱逃。是，龙宝山这边安排好了，马清风他们在那个屋子还不知道呢，茶水都已经给这三位老者泡上了，清风一个劲儿客气。最后马清风陪着笑说，不知道三位老人家来到此处要教训我，是我哪件事情做得不周惹您生气了，还望您报出姓名来，
然后说

0: 明了，如果清风知道自己做的不对，甭用您惩罚我，我自己就惩罚我自己。哎，马大侠，你太客气了。说句心里话，我们的的确确是报出名来也没必要，因为我们没名。我们现在和你比武，只是想以武会友，在你身上学几招，万望你能给面子，不让我们虚来此地。马清风一听，这不胡说八道吗？什么也不因为，就现在憋着气来找我比武来了，那不可能啊，能不能是阮浩野他们那边的路子呢？马清风回过头来瞧了瞧宋玉，
1: 我的意思啊，既然非要比武不可的话，非要跟我马大哥学几招，那马大哥也就别太谦虚了，该教人家几招就教几招呗。
0: 什么？仨老头一听，这眼睛就盯着宋玉了，心中想：我们客气，你们当我们是真要跟马清风学几招啊？我们确确实实是教训他。马大侠，请赐招吧。马清风站起来了，面带难色。三位前辈，你们到这儿来了，既不报姓名，也不说出来原委，恕在下不能奉陪，我不过招。这三位跟着也都站起来了。马清风，你到底过不过招？
1: 不过招。
0: 好，既然如此，我们弟兄告辞了。可是我要跟你说句明白话，我们要走遍大江南北，逢人便说，见人就讲，你马清风的圣手镇九州外号是沽名钓誉，名不符实。因为我们弟兄三人要找你比武切磋，你都畏刀避剑，怕死贪生，你不敢。就这一句话，激得马清风剑眉倒竖，虎目圆翻，这才引出一段马清风要一掌画三侠。

0: 不谈，就是要动手。最后清风这火也上来了，既然如此，那就比试比试吧。就在这方厅之内，江南三侠的三影踏浪追舟，一涌下江涛江巨浪，站起身形，给他两个哥哥施礼：“大哥二哥，那么就让三弟我给马大侠接接胳膊垫垫腿吧。”啊，三弟，马大侠虽然年轻，不过鼎鼎大名哦，你可得多加小心。你看他们哥们儿嘴上这么说，好像啊很抬举马清风，其实心里边啊没怎么看得起清风。江涛一侧身，与马清风有礼：“那么马大侠，请问您动兵刃呢，还是要动拳脚呢？”清风看了看他，这江涛江巨浪背后别着一对分水峨眉刺：“前辈，我想动动拳脚点到而已也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动兵刃吧？”“
1: 好，
0: 那么某家我就给马大侠接接你武当派的雷挺拳。”
1: 呀，
0: 清风心中想，这几位看来对我比较了解，还知道我是武当派的，还知道我会雷挺拳呢，这像有理了。哎呀，就那江南三侠

0: 这老大和老二在旁边看着呀，简直都不可相信。本来三弟就要完了，怎么马清风的一拳没打退出来了？二老刚才呀，见三弟要受伤，那就要过去和马清风拼命。现在马清风一退回来，没打他们三弟，这二老这心里边啊就嚼嚼拉拉的，那脸啊看着马清风一阵红一阵白，胡须微微发抖。马大侠，马大侠，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清风回转身形，二位老人家，弟子冒昧多有得罪，还望多多担待。再看那江涛江巨浪，还靠着墙搁这闭着眼咬着牙咧着嘴扎着手等着挨打呢。怎么他脑子都不转个儿了，就琢磨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时候他的两个弟子赶紧过来一拉他的胳膊，师父啊啊，抬眼一看，马清风退出去了，正跟他两个哥哥在那说话失礼呢。哎，怎么回事？这是怎么个意思？怎么个意思？看来还糊涂着呢。宋玉在旁边一看，哎呀，马大哥呀，你这是有容人之量，不想伤他们呢。我看这三个老头还不算是恶人，如果说因此能够和好，当然就太好了。不过他们仨到底什么地方的，什么来路还没整明白呢。宋玉过来哈哈一笑，哎呀，我说各位，真是不打不成交啊啊，何为贵何为贵。来到江涛跟前，我说老爷子，兵家胜败如常，练武术的也是人有失机马有漏蹄，这不算什么啊。当然那要老失机老漏蹄也不是那么回事啊。可是您这是偶然的，哎，让我马大哥了，要不然我马大哥能把您逼到墙边搁这靠墙吗？是不是？这几句话说的江涛面红耳赤，哎呀，都不如让马清风一拳一掌给自己打吐血舒服。东方再生、周易、周广文哥俩心中都想，你说怎么办？本来瞧着马清风这号太大了，想到这儿来教训教训马清风，没教训了，让马清风把三弟胜了，而且清风还让了三弟一招。本来如果马清风不让招的话，那我们哥俩可以提出来，我们哪一位再和你马清风比比，即使三弟输了，可是我们要赢了也可以把面子赚回来。可是现在马清风都饶了我们三弟了，我们再提出来和马清风比武，这边有点不对劲儿，是越想越尴尬。可是不管怎么着，马清风此举应该心中感激啊。大侠东方再生一摆手，三弟，马大侠手下留情，还不上前谢过。是大哥。江涛上前呢，勉勉强强与马清风拱手，马大侠多蒙让招多谢了。马清风赶紧还礼。宋玉一看，哎呀，这三位还挺懂人情，看来还能够和哈，不至于再打。请坐请坐请坐请坐。哎呀，请问三位老人家贵姓大名啊？你得，马清风赶紧一扒拉宋玉，心中想，你可真会说话，人家如果要赢了，你问问人家报报号啊，显露显露还挺好，输了你问人家是谁，人家不寒碜吗？你还别说，江南三侠呀报名了。因为这江南三侠开始不报名，想教训马清风就走，现在一看呢，欠了马清风的饶命之情，那就报名吧。可江南三侠这一报名不打紧儿，宋玉在旁边一听，小眼睛直了，俩手也耷拉下来了，磕膝盖一软，胡同跪下了。我的天妈耶，我闯祸了。
1: 听众朋友，评书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一到换季，皮肤好像变得异常敏感，你会发现这段时间皮肤莫名的开始干燥脱皮，明明一丝不苟的护肤效果却适得其反，甚至红肿粉刺闭口等都比平时来的多且密集。那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根据数据显示，敏感性皮肤在世界各国均有较高的发生率，我国女性达到了36.1%。而随着人们护肤方式的变化，敏感肌也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重视。但一些错误的习惯和认知，让不少人在致敏的路上越走越远。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来分享敏感肌该如何自救。好端端的皮肤怎么就突然变成敏感肌了呢？要弄明白这一点，咱们得先了解一下敏感肌到底是什么。其实敏感肌并不是一种皮肤类型，而是一种亚稳定的皮肤状态。它的主要表现是在受到物理或者化学刺激的时候，皮肤容易出现灼热、刺痛、瘙痒、紧绷这类不适感。皮肤屏障主要是由皮脂膜、角质细胞和细胞间脂质三个部分构成的，这些物质紧密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像砌墙似的结构。有研究认为，一旦这个砖墙的结构因为某些因素变得不牢固，甚至出现了破损，就会加速皮肤水分和营养物质的流失。再加上皮肤破损之后，刺激物质和过敏原更容易穿过屏障，咱们的神经末梢和更深层肌肤就会暴露在微生物和外界的刺激下，进而诱发炎症，让皮肤发红发痒，还会有刺痛的感觉。会诱发敏感肌的因素也很多，像季节交替、空气湿度、紫外线强度、不健康的生活习惯、过度护肤，或者是使用了不合格的护肤品，都有可能诱发敏感肌的形成。想尽量避免敏感肌的出现，大家除了尽可能的避免刺激皮肤以外，还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要熬夜，饮食清淡，同时还得树立正确的护肤观念，尽可能的精简护肤。在这个追求速效的时代，我们必须认识到，任何违背自然规律的快速解决方案，往往伴随着潜在的风险。肌肤内部蕴藏着自然循环与自我修复机制，28天的自然修护周期。敏感肌肤的28天自然修护期概念，来源于正常皮肤的代谢和更新周期。皮肤由表皮、真皮、皮下组织三个部分组成。表皮的结构由内向外分为

基底层、棘层、颗粒层和角质层四层。人的皮肤表皮细胞从基底层开始分裂，逐渐向上迁移，经过颗粒层达到角质层，最终脱落。这一过程大约需要28天左右。理解并尊重这一自然周期，意味着我们在护理敏感肌肤的时候，应该以至少28天为一个基础周期，耐心的观察与呵护。无论是选择护肤品还是实施护理策略，都不能急于求成，只有给予肌肤足够的时间与空间，让它按照自身的节奏进行修复，我们才能见证真正的变化。这一周期对于所有类型的皮肤而言都是一个基本的生理过程，但值得注意的是，每个人的皮肤状况、年龄、环境因素、生活习惯等都会影响这一周期的长度和效率。敏感肌肤往往需要特别的关照，使用含有特定舒缓和修护成分的护肤品可以帮助减轻炎症、红肿、干燥和其他不适的症状，同时促进皮肤屏障的修复。以下是一些被广泛认可的适用于敏感肌肤的舒缓和修护成分：蛋黄油、角鲨烷、神经酰胺、积雪草提取物、透明质酸钠、红梅药醇、植物甾醇、芦荟提取物、熊果苷、维生素 E、 红景天提取物、金黄洋甘菊提取物、泛醇、乳酸杆菌发酵产物、马齿苋提取物、人参提取物、伊克多因、甜菜碱、金盏花提取物、丹参根提取物等等。敏感肌肤虽然有的时候像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但是请相信每一寸肌肤都有其独特的故事和需求，认清自己的肌肤状况，理解其内在的语言是必经的成长之路。肌肤的修护如同种植一棵幼苗，需要时间、耐心与恰当的呵护。在追求美丽的过程中，我们不应该盲目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肌肤的修护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它需要时间，需要耐心，更需要正确的方法与合适的成分产品。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买回家的面包究竟该如何储存，以及敏感肌如何自救。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年时期经常饱餐的美食家，到了老年之后，有20%以上的几率罹患老年痴呆症。第三，晚餐偏荤，血压上升。晚餐内容如果过于偏荤食，再加上睡眠时候的血液速度减缓，大量的血脂就会沉积在血管壁上，进而引起小动脉和微小动脉的收缩，使外周血管的阻力增高，一时血压突然间上升，也会加速全身的小动脉的硬化过程。第四，胃跟着加班会生病的。人的胃黏膜非常的娇嫩，白天胃黏膜必须保质保量的完成饮食的消化任务，而胃黏膜呢，更新任务是安排在夜间的机体休息状态下进行的。晚餐吃得太晚的人，胃也跟着加起夜班来，胃的疲劳状态加上老化了的黏膜得不到及时的更新，久而久之就出现了胃病。第五，血脂升高，加速动脉硬化。晚餐吃得太晚还会造成高血脂，加之人入睡之后啊，血流速度又明显降低，从而导致血脂在血管壁上不断的沉积，长此以往，形成动脉粥样硬化的危险系数自然就大了。

来不及消化，产生有毒物质，诱发肠癌。晚餐吃得太晚，来不及完全消化，残余的蛋白质在肠道细菌的作用之下会产生有毒的物质。又由于睡眠的时候肠道的蠕动很慢，使这些毒素在肠道之内停留的时间延长，在其长期的刺激之下可以诱发慢性肠炎或者是肠癌。第七，加速血管老化，诱发冠心病。晚饭吃得太晚了，肝脏会将多余的热能转化成胆固醇，致使血液当中的胆固醇水平增高，并且逐渐地堆积在血管壁上，造成动脉硬化，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发展成为冠心病。同时血液集中于肠胃道，帮助消化吸收，而使心脏供血相对不足，导致心绞痛的发作。第八，胰岛素细胞劳损导致糖尿病。晚饭吃得太晚了，会因刺激到胰岛素持续大量分泌，致使分泌胰岛素的 B 细胞负担过重。如果是长期的持续超负荷分泌，特别是中老年朋友，则会因为 B 细胞功能衰退而诱发糖尿病。第九，吃得太晚太油腻了，容易患急性的胰腺炎。晚餐吃得太晚，更容易诱发急性的胰腺炎，表现为上腹部的疼痛阵发性的加剧，并且可以放射性至左腰、左肩或者是左臂，还伴有恶心、呕吐。如果不及时的去救治，可能危及人的生命。有的人会在睡眠当中突发急性胰腺炎，并且致休克，因无人知晓其发病而不能及时抢救，甚至死亡。第十，紊乱新陈代谢。晚饭吃得太晚会导致新陈代谢的紊乱，让您经常感觉乏力、头晕、记忆力减退、思维能力下降，也可以因免疫力下降而容易感冒、皮肤生疥或者是伤口经久不愈。第十一，经常反酸导致胃食管反流。晚饭吃得太晚了还会造成胃食管的反流病，人在平卧的时候，胃里

的食物啊，容易回到食管和嘴，从胃里面反流的食物是酸性的，对于食管的刺激很大，造成胃食管反流病，甚至是反流性的胃炎。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食物甚至会从胃里面反流到气道、咽喉，引起多种疾病。第十二，就是身体得不到休息，引发抑郁。晚上是人一天当中免疫力最弱的时候，不适合太累，睡前两小时更不适合太动脑筋。但是晚餐吃得太晚会严重的损害身体，身体一直处于工作状态，睡觉时候失眠，白天精神状态就不好，很容易引发抑郁症状。您可能说了，不吃不饿呀，那饿了怎么办呢？饿了也要守住底线，如果晚上真的饿了怎么办？胃不能撑，但饿也会饿出病的。还有一些本身有糖尿病啊、胃病的朋友，更不能够为了这个而死撑到底，会得不偿失的。晚上不是不能吃，是要记住几个底线。一是绝对不能吃多，第二是下面这五个东西绝对不能碰。第一，不碰辛辣食物，否则它会刺激胃肠，出现食物反流，消化不良，影响睡眠。第二，不碰黏硬的食物，否则消化活动会变得异常的亢奋，容易烧心，导致急慢性的胃炎等胃病。第三，不碰产生气体的食物，否则容易胃肠胀气，妨碍正常睡眠。第四，不碰酒精饮品，否则麻痹中枢神经系统，并且使打鼾和睡眠的呼吸暂停综合征明显加重。尽量保证睡眠4到6个小时之内是不饮酒的。第五，不碰油腻的食物，否则生血脂，加重肠胃肝胆和胰腺的工作负担，三高人群一定要切记。很多人只知道早餐的重要性，其实三餐当中对于健康和寿命影响最大的就是晚餐。现在我们回想一下，身体上有哪些毛病，无论吃多少药都效果不明显，可能是不是就是因为晚饭吃出了问题呢？一顿饭就能解决的问题，大家伙儿还不赶紧行动起来？好，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回到金色年华节目当中。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将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我们经常说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人到老年呢，不仅要欣赏五种美，更要去创造这五种美，如此才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一时段的节目当中，东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老年的五美，是美到骨子里的那种。

老年之美，美在简约，简约是简单而富有内涵，是一种适合中老年朋友的生活方式。人到老年，体力和精力自然比不了年轻的时候，这个时候就需要休养生息，给自己做减法了，过简约的生活，回归人的真本性。不去想那么多，似乎有一点无心的意思，不去浪费心情去考虑那么多繁琐沉重的事情，静守一份简约，一份快乐，平静安然，让幸福自然的生长。老年之美，美在顺畅。人这一辈子呀，活着路虽不平顺，但是也要让心平顺，好心情多一点儿，就不会被烦心事打扰。所以我们建议中老年朋友呢，要多学习大肚弥勒佛，胸怀宽阔，笑对人生，不争吃不争喝，只要争个顺气丸，不纠结于现在，也不忧虑于未来，一份好心情是人生当中唯一不能被剥夺的财富。人生有得有失，聪明的人懂得放弃与选择，幸福的人懂得牺牲和超越，能安于真实拥有，超脱的吃苦的快乐，也是一种人生至上的境界。老年之美，美在宽厚。俗话说心宽体盘，一个人啊，时常的都心宽的人，他每一天都会满面春风，笑容可掬。苗没有树大，树没有山大，山没有海大，海却没有心大。人到老年，胸怀要宽阔，不要为了点蝇头小利而斤斤计较。心小了，小事就大了；心大了，大事儿都小了。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虚其心，爱天下之善；平其心，论天下之事。这是一种

以退为进的淡定，是一种足智多谋的恬静。老年之美，美在淡泊。在生命当中，总有些人安然而来，静静守候，不离不弃；也有些人呢，浓烈如酒，疯狂似醉，却是醒来无处觅，来去都如风，梦过无痕。缘深缘浅，如此这般，无数的相遇，无数的别离，伤感良多。或许不舍，或许期待，或许无奈，终得悟，不如淡泊以清新，淡然而浅笑。看花开花落，云卷云舒，缘来缘去，缘来要惜，缘去就放。老年之美，美在快意。人生是一张没有回程的车票，因此老了的我们心里边应该踏踏实实的，潇洒去应对生活当中的每一刻。无论相扰的阳光午后，还是万籁俱寂的清新夜晚，故有新知，一壶淡茶，两局棋话，消得人生万古愁，如此闲居可谓快意。随心自在，自得其乐，在夕阳的黄昏下和自己做朋友，就可以得出快乐的真意。快意生活就是如此的简单。春去春又回，花开花又落，一切都是大自然的安排，天生万物应该各具其美。老年人也有老年之美，我们刚才给大家提到了五种美，那更是所有中老年朋友的生活目标。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青色年华节目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青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1: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昆林、王新伟会见参加辽宁籍文化人才回乡行动嘉宾代表；
1: 全省安全生产和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灭火视频会议召开，王新伟出席并讲话；
0: 情系丧子赋能振兴，辽宁籍文化人才回乡行动交流对接会在沈阳举行。
1: 从文化人才出圈到文化产业出彩，辽宁推动把人才优势转化成产业优势。
0: 东北超总决赛一触即发，大连队全力备战冲刺冠军。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宋雨宁报道。9月28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参加情系丧子赋能振兴辽宁回乡行动嘉宾代表。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大家回到家乡表示热烈欢迎。许昆林说，辽宁是文化资源丰富、家国情怀厚重的热土，大家有的在这里出生成长，有的长期在这里学习工作，带着这方水土的滋养，深耕文化艺术，勇攀创作高峰，唱响时代强音，镌刻辽宁印记。家乡人民为大家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赞佩大家给辽宁增光添彩。值此中秋国庆双节之际，大家回到辽宁，共叙家乡情谊，共话振兴发展，充分体现了真挚浓厚的丧子情。
0: 许昆林指出，文化繁荣是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撑。我们深入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定文化自信自强，深入实施文化原创力培育工程，培育壮大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深化国有文艺院团改革，擦亮辽宁鲁艺品牌，加快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系统推进辽宁文化形象塑造，创新开展文化惠民工程，深化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加快建设文化强省。希望大家以此次回乡行动为新起点，深挖文化资源，汲取艺术灵感，创作更多具有辽宁辨识度、彰显新时代辽宁风采的优秀作品，积极牵线搭桥，引入更多优质资源项目、人才团队，共同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讲好家乡的动人故事，广泛宣传辽宁的新机遇、新气象，让更多人认识辽宁、走进辽宁、深耕辽宁，凝聚推动全面振兴的强大力量。我们将一如既往重视关心文化人才，积极提供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搭建交流合作平台，更好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1: 单霁翔、刘兰芳、冯巩、于魁智、李子萌、于适、孙玉等先后发言，回忆在辽宁的生活工作经历，畅谈对家乡的深厚情感，分享各自创作历程中的辽宁印记。大家深有感触地说，家乡是我们的心灵家园和创作源泉，辽宁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红色文化薪火相传，工业文化特色鲜明，民族文化兼容并蓄，辽宁人民豪爽质朴、坚毅勇敢，担当奉献，为我们提供了终身受益的精神滋养。回到家乡，感受见证辽宁振兴发展的新步伐、新成就，倍感振奋和自豪，也深感以文化赋能振兴、用艺术润泽故土的沉甸甸责任。我们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辽宁大地上清新感悟时代脉搏，从辽宁人民的鲜活实践中挖掘素材，寻找灵感，以饱满的热情讲好辽宁故事，同时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带动更多优质资源、优秀人才汇聚辽宁，积极为文化强省建设贡献力量，和家乡人民共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
0: 省领导赵成、楚天运参加会见。本次辽宁籍文化人才回乡行动由省委宣传部主办，50余位嘉宾受邀参加，共同开展文化联谊、交流对接、考察调研等活动，深入感受了解家乡的发展变化，推动文化人才与辽宁双向奔赴，为加快实现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助力赋能。
1: 本台记者宋玉宁、陈浩报道，昨天全省安全生产和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灭火视频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按照省委要求，研究部署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和第四季度安全生产重点任务。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出席会议并讲话。
0: 王新伟强调，要深刻认识安全生产面临的严峻复杂形势，牢记风险无处不在，成绩每天归零，把困难和挑战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工作举措考虑得更周全一些，把抓落实做得更严、更实、更深、更细一些，全力打好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纵深推进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行动，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抓实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健全长效机制，从源头防范问题重复发生。要突出抓好渔船木改钢、化工老旧装置改造和矿山全面排查整治三项行动，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坚持分类施策，做好宣传引导、政策保障，高质量完成渔船木改钢任务，坚持标准引领，优化服务保障，高效推动化工老旧装置淘汰退出和更新改造，坚持一矿一测、一矿一清单，落实工程措施、严格管理措施，确保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得到硬落实。
1: 要着力防范火灾事故，加强船舶修造、烟花爆竹、粉尘射爆和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监管，严格规范外包，深化酒小场所隐患诊治，加大对大型综合体、学校、养老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的消防安全检查力度，深入开展城镇燃气、电动自行车等一件事全链条整治，做好危化品事故防范。要持续开展道路交通安全五严禁、五严管、五必须专项整治，严打三超、一疲劳等违法行为。要强化建筑市场与施工现场两场联动监管，严查违法转包、分包、资质挂靠和以包代管、包而不管问题。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按照三管三必须和谁主管谁负责原则，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严格落实规章制度，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强化行刑衔接，持续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
0: 王新伟强调，秋冬季风干物燥，火灾风险上升，要坚持预防为主，防灭结合，盯紧守牢薄弱环节和重点部位，确保全省森林草原防灭火形势总体平稳。要全面加强火险隐患防范，管住野外火源，严打违规用火，科学组织计划烧除。要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强化监测预警、科学决策和专业指挥，实现火情早发现早处置。要夯实基层基础，及时补充检修物资装备，加强日常训练和实战演练。王新伟指出，国庆假期临近，要统筹抓好安全生产、民生保供、社会稳定各项工作，紧盯道路交通、旅游设施、景区景点、大型商超、密闭空间等，加强安全管理，丰富文体旅产品供给，营造平安祥和的节日氛围。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主持会议并作有关传达，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出席会议，各市和省府示范区设分会场。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本台记者郭点点一篇报道，昨天情系桑梓赋能振兴辽宁籍文化人才回乡行动交流对接会在沈阳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成出席活动并讲话。来自全国各地的辽宁籍文化人才与省内文化工作者齐聚一堂，共叙桑梓情谊。会上，辽宁广电集团、省文化中心、沈阳音乐学院和沈阳大连市委宣传部做了项目推介。徐沛东、宋关林、张永清、 刘鹏、范舟等辽宁籍文化人才代表先后发言，为家乡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现场集拥签约16个合作项目，活动为刘兰芳、冯恩赫、孙文民等43位辽宁籍文化人才

0: 颁发了辽宁文化强省建设特聘专家聘书。
1: 这次回乡的辽宁籍文化人才中，许多人离开家乡已经几十年。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于魁智，
2: 因为离开家乡一晃半个世纪了，作为一个从辽宁走出去的一个艺术工作者啊，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来参加这样一个返乡活动，我感觉意义非常重大。
1: 一份份辽宁文化强省建设特聘专家聘书递到文化人才手中。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说，这是家乡的信任。中国文联原副主席徐沛东说，这是游子的责任。
3: 这是我82岁人回到了家乡，得到这个聘书，更珍重，更

0: 恒，女，甘玉华，冯艳丽，女，屈银峰，刘长江，刘明辉，齐海泉，穆立鹏，李先维，李红梅，女，杨一，女，杨卓，女，吴荣丽，冷言，冷震，张爽，张燕伟，蒙古族，陈永泉，林立文，金成吉，孟祥林，赵月，女，赵连海，郝铁亮，胡哲，百文，高峰，曹瑞，梁威，梁曼，女，葛欣，满族，韩风华，晋松，蔺志军，戴全力。
1: 请听本台评论。
2: 实干担当谋振兴，政绩为民打好卷。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盛会启新城，实干谱新篇。刚刚闭幕的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次代表大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省委各项工作部署，鲜明树立真抓实干、为民造福的工作导向，锚定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的奋斗目标，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擘画了宏伟蓝图，指明了前进方向，明确了实践路径。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实干担当，砥砺严实作风，全力以赴把大会擘画的宏伟蓝图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惠民利民的扎实成效。坚持实干担当，在攻坚克难中夯实振兴根基，大道至简，实干为要。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对辽宁高度重视，深情牵挂，亲切关怀，赋予辽宁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的重大使命。营口要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离不开全市上下知责担责，真抓实干。新征程上，营口振兴发展面临新形势，承载新使命，多项重点任务交织叠加，这既是一道道现实考题，更是一场场担当考验。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要扎根产业一线、基层一线、服务一线，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直面矛盾不绕道，啃硬骨头不退缩，破解新题不迟疑，以敢担当、善作为的实际行动夯实营口振兴发展的坚实根基。坚持实干担当，以为民造福校准价值标尺。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聚焦今后五年目标任务，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深刻把握发展最终目的是增进民生福祉，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过硬实际。既要深耕专业领域，精准破解产业发展、群众生活中的各类具体难题，更要跳出本位思维，扛起全局担当。要始终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稳产业、稳就业、稳增收，推动提质增效，激活城市发展新动能，让振兴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市人民。坚持实干担当，以知行合一推动落地见效。市第十四次党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涵盖发展、民生、治理、改革等方方面面，落地落实必须依靠担当精神支撑、优良作风保障，持之以恒推进。奋进中国式现代化营口建设新征程，全市各行各业、各条战线要主动对标大会部署，把改革发展一线、民生服务一线、产业建设一线作为践行担当的主战场，在实干实践中找准路径，务求实效。要持续树牢正确政绩观，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以踏实留印、抓铁有痕的实干劲头，把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的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推动大会各项部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时代潮起，波澜壮阔，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营口市

0: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精神，以实干担当扛起振兴使命，以为民初心凝聚奋进力量，真抓实干勇毅争先，一步一个脚印把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
1: 本台记者报道，9月29号上午，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六次会议。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李军、曹阳、楚乃新、胡哲、李进辉、洪英、韩冰、华玉界、张立军出席会议，曹阳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大会选举计票结果的汇报，通过了14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和营口市出席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当选人名单，通过了市委14届一次全会、市纪委14届一次全会主持人名单。
2: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0: 9月29日，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十四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14届市委常委、书记、副书记，李军当选14届市委书记，曹阳、楚乃新当选14届市委副书记。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李军受中共营口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主席团的委托主持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共营口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新当选的中共营口市第十四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列席会议，省委第七换届工作指导组到会指导。会议通过了十四届市委一次全会选举办法，做关于十四届市委常委、书记、副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的说明，通过监票人名单指定计票人，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中共营口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常委、书记、副书记。李军、曹阳、楚乃新、胡哲、李进辉、洪英、韩冰、华玉界、张立军、周明、李仁杰当选为市委常委，李军当选为市委书记，曹阳、楚乃新当选为市委副书记。会议通过了十四届市纪委一次全会选举产生的常委、书记、副书记，通过了十四届市委一次全会公报。李军代表新选出的市委常委会讲话：
4: 新一届市委受命于实务夯实基础、全面发挥的关键节点，肩负着推动营口全面振兴的历史重任。这是新的起点，新的征程，交出什么样的答卷，留下什么样的印记，是对我们政治能力、领导水平、工作作风等各方面的综合考验。我们一定要倍加珍惜组织提供的机会和舞台，以市委自身建设坚强有力，带动全市上下坚定不移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努力创造无愧于党和人民的新业绩。
3: 李军强调，要带头把政治忠诚融入血脉，坚定政治信仰，提升政治能力，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做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表率。要带头把全面振兴扛在肩上，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做勇于担当、干事创业的表率。要带头把人民至上牢记于心，始终站稳人民立场，走好群众路线，办好民生实事，做服务人民、为民造福的表率。要带头把精诚团结化为自觉，靠共同事业引领团结，刚性制度维护团结，宽广胸襟促进团结，坚强领导保障团结，做步调一致、和衷共济的表率。要带头把敬畏之心落到实处，扛起政治责任，坚守廉洁底线，倡树优良作风，做清正廉洁、作风优良的表率。李军希望市委每一位同志时刻保持知识不足、本领不足、能力不足的恐慌感和紧迫感，不断提高学习本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驾驭风险本领，在新征程上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为营口全面振兴夙夜在功、鞠躬尽瘁。李军最后说：
4: 同志们，新班子要有新气象，新征程要有新作为，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新民同志为核心的 党委会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埋头苦干，勇毅前行，扎实推动市十四次党代会精神落实落地，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建设。
1: 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十四届委员会书记、副书记名单：书记李军，副书记曹阳、楚乃新。
0: 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名单：李军、曹阳、楚乃新、胡哲、李进辉、洪英女、韩冰女、华玉界满族、张立军、周明、李仁杰。
1: 本台记者报道，九月二十九号，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十四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全会应到市纪委委员39人，实到39人。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十四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办法，听取了关于十四届市纪委常务委员会委员、书记、副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的说明，通过了监票人、指定计票人。会议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9名中国共产党营口。

0: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1: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0: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1: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0: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1: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和亲海晏，岁岁长安。
0: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1: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0: 繁荣昌盛。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
2: 也勉强。到了第三天再啃，那就是看在钱的份上忍了。经常是又干又硬，完全不是刚买回来的时候的那个样子，就没有办法救救这些面包，让它的门会相对稳定在这个状态下。它的口感呢，都是处于一个极佳的状态，但是放进冰箱的冷藏层，真的就是把面包送进了变坏加速器，硬、柴、干巴巴。很多人会把这归结于面包风干了，自己没有做好密封。实际上呢，这跟有没有做好密封保存无关，而是因为温度让面包

生了质变，面包里主要的淀粉发生了老化回升。0到4度的冰箱冷藏层是淀粉的死亡温度，因为这个温度区间内是淀粉老化最显著的温度区间。在这个温度区间内，面包里的淀粉颗粒会重新排列，也叫老化，很容易就产生抗性淀粉，非常影响面包的口感风味。什么叫做抗性淀粉呢？想象一下家里煮了夹生的米饭的口感，那就是最典型的抗性淀粉，而这就是老化回升的结果。原本的柔软香甜的口味大打折扣，变得更干更硬，而且呢还失去了弹性，让面包变得掉渣无香味儿，吃起来的口感更为粗糙。最让人难过的是，这种老化发生的非常快，一般在几小时或者是十几小时之内就可以完成。也就是说，清晨你放进冰箱的面包，到了晚上就变得难吃了。抗性淀粉一旦产生就很难回去了，所以冷藏后的面包口感已经是无力回天。虽然现在出现了一些技术，比如添加抗老化剂等等来延缓这个过程，但是各家配方差异都很大，咱买回家的面包还是别放冷藏，不然就白瞎了面包的好口感了。其实呢，要想面包长时间保持口感良好，一来要防止霉变，二来就是要防止它因为温度带来的老化问题，那冷冻真的就是绝佳的解决方案了。首先说的是老化问题，对于同一浓度的淀粉糊，不同温度保存条件下的老化回升程度是冷藏大于室温大于冷冻。速冻的快速冷却可以直接阻止产生抗性淀粉，在冷冻的温度下虽然还是会产生少量的抗性淀粉，但是和冷藏状态下比，这一点少许的老化真的不影响整体口感。而冷冻还有个额外的好处，冷冻温度下大部分的水分已经冻结，也就是锁住了水分，阻止微生物滋生，储存时间更长。很多的速冻产品比如水饺、小馒头、奶黄包可以保存较长的时间，同时加热后的口感还能够较好的还原新鲜食物的口感，也是同一个道理。其实只要正常加热，大部分的面包都可以恢复刚买回来的口感的八九成。担心出错的朋友可以看看家里的工具，跟着我们一起来做。几乎所有面包都可以冷冻，包括带有夹心奶油、肉类的，但是不建议带蔬菜的进行冷冻。大部分面包呢可以直接冷冻室取出加热，取出回温也可以直接吃，只是需要等待的时间比较久，面包的香气会丧失。如果已经进了冷藏室了，大概率抗性淀粉已经产生，放进冷冻只能延长寿命，但是不能够恢复口感。虽然冷冻可以相应的延长保存时长，但是低温下淀粉还是会发生一些性状变化，所以建议还是尽快在20到30天内吃完。所有的冷冻面包都不适合反复冻融，大量失水，口感也会不再回来。如果你家有空气炸锅的话，对于放到冰箱冷冻的是适合绝大部分面包，设置温度180度，时间5分钟左右，根据面包的厚度和大小不同设置，可适当延长。烤之后通常可以达到表皮酥脆内里松软，建议中间翻个面，可以让加热更均匀。另外有厚度的面包比如贝果等，用微波炉加热更容易，选择中高火或高火，建议表面喷点水再放进去，设置时长30秒到1分钟。你也可以根据面包的厚度和大小不同设置，可适当的延长时间。家里有烤箱的也是适用绝大部分面包，温度需要预热180到200度之间，烘烤3到5分钟即可，建议表层喷点水。正确的面包储存方式是保持面包新鲜和美味的关键，无论是避免冷藏导致的干硬，还是避免过度密封带来的潮湿，正确的储存方式都能够确保面包保持原有的口感和风味。选择室温储存是一个理想的选择，而冷冻则是长期保存面包的有效方法。通过了解并采用正确的储存方式，我们可以尽情地享受美味的面包，而不必担心品质的下降和食用安全的问题。

0: 因为某些因素变得不牢固，甚至出现了破损，就会加速皮肤水分和营养物质的流失。再加上皮肤破损之后，刺激物质和过敏原更容易穿过屏障，咱们的神经末梢和更深层肌肤就会暴露在微生物和外界的刺激下，进而诱发炎症，让皮肤发红发痒，还会有刺痛的感觉。会诱发敏感肌的因素也很多，像季节交替、空气湿度、紫外线强度、不健康的生活习惯、过度护肤，或者是使用了不合格的护肤品，都有可能诱发敏感肌的形成。想尽量避免敏感肌的出现，大家除了尽可能的避免刺激皮肤以外，还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要熬夜，饮食清淡，同时还得树立正确的护肤观念，尽可能的精简护肤。在这个追求速效的时代，我们必须认识到，任何违背自然规律的快速解决方案，往往伴随着潜在的风险。肌肤内部蕴藏着自然循环与自我修复机制，28天的自然修护周期。敏感肌肤的28天自然修护期概念，来源于正常皮肤的代谢和更新周期。皮肤由表皮、真皮、皮下组织三个部分组成。表皮的结构由内向外分为基底层、棘层、颗粒层和角质层四层。人的皮肤表皮细胞从基底层开始分裂，逐渐向上迁移，经过颗粒层达到角质层，最终脱落。这一过程大约需要28天左右。理解并尊重这一自然周期，意味着我们在护理敏感肌肤的时候，应该以至少28天。
1: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北京时间8点整。
9: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0: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广播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由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大明剑侠》。
3: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11: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3: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11: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3: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11: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河清海晏，岁岁长安。
3: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11: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12: 繁荣昌盛。